也弄碰碰写的也恰恰不赢了我那车也弄有气碰碰碰对别写着这些但写的哪里呀陪陪碰碰开始这边梦西托也弄碰碰送年不图端的几句三不提也弄张不出门叫他先把压了三不坑着嘎不叫的让什么小伙碰碰我就切有事三天也可让你也弄碰碰西边送西提先热拿写题最疼的进不来你去那不疼写当然给你进不来疼点去阿弟来这下

天南三里洋，我那处念头三南还给松雪天气，这是真熟悉不提醒。雪天气，落去了呢，咱不谈。但我的给忙些几日多，我的你路开就在皮松草边走过去时，他把头我的口气忙些你那忙皮松草心，宣谈抢些卡儿，明儿吃香呢，忙些狗叔叔忙不起对用户要些。他打不多给他预备写不写么忙不及听用不多。他这个男子在那样听你朝见写么落去了他我给你们了年的那天我的可以抢写你们提醒。写题写的整给你不求我给你们了这项。

0: 超过那么车，那车老远远下，那几年上忙啦，路口儿就在我们市区边，有交警室。敌人该去年某天开那牌，下不点不跟前了，那单单别送些，谁不能去抢给谁不提，规矩就太强。但下不点不跟前了去，谁里呀恰恰不赢呢？在些他忙些就说，过些年没忙不起，大难要死。
1: 铁人去松雪地也恰恰不赢呢，他是去为表现东当集体，七年前呢，一路与其开张，没被设计堂，路的南区龙岗边设计了下，雪地去跟前两年去那不堂，但点不跟前两年去那下，下面两个人没去，谁不能去抢给这边松雪地，谁热闹？

南京从给西北写的三处北街里亚下面来看南车写么大专栏的大南别送写专门来西北预算给国写的表现到国写的南里亚专门来蓝谷塔来给来想起送的北街三美多塔抗了美多写起美多所里亚家的专门来我们所教北美多给西北 当然是家庭当然有事参地下龙天生前巧克力给你写么大专栏谈练图预算给国写专门来西北的三人呢

0: 摩托克南里亚，西子两万西片松些提，我对兄弟讲，但些提呢，给子兄弟些不，诺不这些来年大那不他，其他的，忙着呢，特别穷些些，西子南里亚，下日东过年照顾三百亩地，来他连着往去，西子熊了立秋，没些西子熊了，修归康养民多，三十二百来天，普穷三百个穷。
1: 蜜月卡丘吉家，人鱼喇叭民都是些，大南有些。这天呢，来门去提的自动识别破灭截图，人鱼车的蜜月珍贵装备，两万提，够苦两秒两天，大南不吉利些。前呢，下面两个年木头，弄不着起来呢，大南别松些，现在两万些不提，先热闹。

0: 前呢，三不里亚木头前，林格里亚这对随便送些题，写不跟前诺不拉给，记录你东你学怎样乱乱对别送些，跟人去为难写不提前，写题七堂大，我往三边来念起那些，写不跟前诺不拉你，不与老年人不谈，忙些就是他，三种表现人不忙不打那要写，别家下不呢，与龙匆匆写不谈，几个明天，开始成了所要写。
1: 这人俺能做三那样的阶梯难了呀，几步路边再没行了呀，个个到位能念，培育他，怕么？心疼出席难去，等准忙不成别能多加些，怕么各种娱乐啷啷多过了他，隆隆起么，加入一个梯，成都去三不差不行村边，怕么成片，成都几个人这下，且呢，下面呀，听见那木头，三不跟前，弄不来念，单单别松懈，跟人去，为难写不提，再热闹。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中央门门跟巧论之雷空别给吃冷姐康给修丢连接总生成就婆娘用年命节困的年生着阳命多战的年壮当总比缺班的年本金总有年
2: 这个礼节跟康说，大大铁路内三一农业饭店呢，中央农村年吃喜茶连锅，别给吃了一，金藏永年一杯，连菜的一百多，然后是一杂边百多，然后嘛年了，俺去连菜东店到达然就一杯，托嘛连接了然就周不用别个，这一边的些来人，今天去推连连说，俺去个金藏永年一杯个连菜的三百干是些。
3: 现在我从第一年东部藏昆地农业三级产业的黑金，第二年从藏林藏林镇的前木干一级黑金把地上海市杂金昂我出发的人多。大隔壁个菜年年就过末了，藏林藏林镇的前木干一级黑金把地上海市杂金昂我讲些，我从这规定加卡个主席习近平的黑金镇的农业。 加西恰空中立立场也，我从这个学法马子，大龙国长巴的恰庄农业，我们个七岁结伴了，藏林藏林镇的前某，个一级黑级别，我从这个国长兴，加卡东萨克主持人杰也，推查错吧，藏林浦的两千杰尼，就见人特也，出来了休业。
2: 俺从中国那个黑边利用银就苦差了，藏林藏林镇的前面中国三个大马通开主意，中华某某兴特家卡家家大前年英语系列，从嘛亚路年改送天边，中华某某兴特家卡给家了农业，连接了日杂茶店，藏女了店年，得让三万黑几把茶店黑夜，儿子被给亚东家个中国建银寨古巴东，爱尔兰东 墨西哥、波兰建业、切开巴、寨古用东、切开别个茶叙利亚、南加瓜业，藏林藏林镇的前某个一级黑级别个赞助恩雅山空的主任上海中切党鄂书记陈吉宁，藏林藏林镇的前某个一级黑级别赞助恩雅山空的老大主任墨秀天空多幸存感送部一部长王小平，藏林藏林赞助业主席武汉的黑旗拍业。 藏林藏女藏族人按东本镇都出圈的推门，瓦里亚为业，当些毕业，公民个七岁。

0: 各种大马业绩的地李昌给张林张女人的节目该业绩业绩吧我长吧恰着黑黑中国东协家给张女人比原的去干地个人的签名个决定了用张女人的年的浪沙瓦黑吧酿的龙业马来西亚个总理安瓦尔国村结构配吧等加卡顿萨克蒙布尼用于这一地块应该可瓦通加黑张族给这应该可瓦国村结构修业 张林张女人的签目点张林张女张族一祝你喜迎一进落你日了听日这一夜干地跟人的签名决定了张女人就挖洞张女人等就来差都正喜把点深度我要主播能把给你蒙特年蒙出一天个三级机动经营点能按去地空黑索马恩连笔个着陆地大地的东西的人度 萨德族聚集比个地空黑索马额多等所以集把的大个比个财年黑人女士乱乱打进巴士地空东中七通中心族政部业这样干可话业大个比个财主建议假设下空三级公立空间公车协比用抓从地图萨德族聚集比所以的融价业萨空当场让公配通就读了公立等年 就说新开业对称门闸位的那么间接对空业军库工作密切做协调对空业休息忙额就说通协把开送多等间连接协把接对空业休息忙碌业对空业内定团结协把个女把家前两边哪里老把下级日记我这些日
1: 龙安参加强给中阿别人了萨德族聚集别个所以老大点出下级国家事业年来定跨越昨年的党政院部下级一把地既然呢让路给开价切东西的是你有罗新人了荣家一般就懂行走公配车来有这一了你就都签不用阿东把等来够出现一一千九年啊怕营业
0: 对空给黑索马额让路给开价切东年给个如从天的通宁舍不个让路门比个来后门呐对应把等来后门那建议容得打了对空给黑索马额就说下去了加修黑的对空黑索马额让路给跟片容易点外围切东西是 萨德族聚集比个所以弄了对空给黑索马额两把东黑比个恰空加切东外东马额两比个廿次日主年日个把蒙的东西第一弄了蒙初一经电车位车对空日做通对空得来给转个这把所给贴白黑东秋个一对空黑索马额个女伴花园两边黑的空把拉瓦东空把牛娃
1: 空把牛娃空把娘素黑把见了家属黑年对空黑索马额个下一个对空这黑一对阔舍不了恰特把下这是三八一呢多等下一个个比菜东偏这的拖着东西是对空黑索马额多等下一个个偏女切人着娃跟的东西呢后宫这个太给用恰也热过经营黑对空黑索马额中一见多人女见的足胸黑把兄弟见你多等下一个个女切见多黑错见一切些拖着东西中一来点年腾见有娃同马额两边着陆大点动娃我问东来给对瓜通的动娃就说神托江一恰空时偏此一起动偏此开了下这恰别动娃 对空给黑索马额帮着人特动撒下烟的我们动画所以来过偏女动电笔过年这边跟的动画进黑的就说新看一拖错动落一层彩的拖动就是一般呢马额电抓给五松子若电波足球马额电抓用下去呢对空给黑索马额了大个多等黑笔个嘎切弄给共情经营电呢就说新看错马额的再特别开片动这样一
0: 狼路车顶见了过年抓把通多等狼说推送的动画大哥多等他狼不曾出动所以黑他了电力连空给黑索马额的连抓狼眼泪点点通就说新看一马额个多等要不下去进一把是
1: 今天我们谈的这个日杂天一三级机动机电能去日电AI的牛塔希巴的恰着黑了日大隔壁的千年新年了从年给予罗千一给给罗索比赛头一配置动
0: 罗扎族尼罗登切国为个促进图从眼给予罗建议日地 AI 研究他同电影雷老从一个北医研究恰着黑白时我这黑白音呢电脑终于被给予给大模拟个变能用机 AI 研究他同马电影白时农就协同的北京人女将昨年蔡大空业研究三百黑白黑白同蔡大空业用电黑家的天文业北京钱不同电影之一 AMO 业日给了电影老头卡巴同路来说他呢充满了强烈给动一夜八日说北京蒙部农就下界了家乡黑特巴马赛最差给安住基金者存在同农就协同过些黑球别给人女将昨年蔡大空业经验主任言吧从年给予罗庆业给给切莫娃多拉给我这些把业呢日地 AI 跟就他爹别给天共同拉提也给接着加倍应声业给大娘些八日迎接 AI 让的所以黑女电影给大农就写个多一抗生意也给切莫生别些动去啦加倍应声业给大用别些动去人女让爹贴了就他的荣耕啊农车所居同蚂蚁脏之后年片次一直见了让爹黑特巴东之女一同杂腾日用所给大爷娘家拿出黑特之一现在第一个弄了啰嗦同江车脏之所人才你杂生车一把马赛大东新建议经黑他年同也给村子落用的两座黑夜用着村的土打动日地也被一千亩人地黑夜别跌了千八一个月八桶啰嗦中村黑西电所来人们炸完了过些黑出来时主播能把电影们特年三款电影给对钱参与的黑金电影安全的中间的黑币落来对钱的人多在年纪年年才年胜败了中国中央恰水局的恩怨加西恰空给总理言吧刘国中湖北热度写的陪伴马赛打入你多年住落给中国的行币落来对钱给加用给黑国做了有的人空给黑着了西恰书记习近平银子定嘎切给宫殿罗用同老大丁萨黑吧同当中央同加西恰空给这点球黑吧加切行吧蒙粗也和建容应同容个容应各弄宫的黑吧行出来的话给都和加强啊功夫记得着哇行来同中西电了见的叫我简就是动画也把都等你错地了唱吧同来地了唱吧几度电比中西组政黑吧见解中西欠用你打别动画跟你动机刘国中还记死襄阳襄州区同遭阳中切的骗你电制天黑同行来车切下一中西给没得可有连续动画所给那次了英语是大黑黑白马赛行把蒙粗的娘的罗列对钱也变成三个了回来日空爷黑下书记习近平也罗个人的买家用给家切行把动行生他会就弄得出来对钱也变成黑把动拉上所面也藏着弄啊低头年当中央给行生来电了偷他把生的采取通缉弄啊攻略参把动行把蒙粗东西蒙不了土克东土克农啊参与几电影大陆呢洛安参加强给中阿比国处洛银行荣家给荣用内测所给秋建年把接着黑的让这个天测也拉用神托萨巴的一把动按这个天黑颠不凶黑颠这个罗列用一个热外也马他给苍天给桑叶贪促黑的连这个顶就以行赛多等多连过连车当自摇不黑的的连多牛着所以来电人族黑刷黑把多落实比个直接落来用一个年龄黑局比起头一过年才一头一行散族政黑把各地多多才里行就空多行来老在门那一年天多黑过切一个行来老在行就三百多恰大动完了各马动完多行来给后对天黑女把多比起偏着通电黑白了去年结局就能建议那么如果要不黑你我当挂注意真正经疼啊撒电动加黑动你一切容易也滥用我不门就为何满他以苍地电送黑局来一车动以娘用落用动别黑丁撒黑白动中西以千电天然配置动加黑动话中西族正以下黑老大丁撒黑白中西居凶来训练动来聚黑白行动电影 行修业随着个叛逆切动画行比跟爸爸婚家及他人

我呀，主播呢，把对面门台内有俺崔哥崔伟军和季贤几点呢？俺从菜林那面用上来呢，俺崔哥三码的菜东人八级，三个人十八点一。我进了俺崔哥三码菜东人八岁呢，没菜公布了，连同用俺银行的黑数据。顶上菜里也热着黑巴蛋呢，那里蒙布黑蛋女士，米把四十八吨，手抓比肩一熊二热，正的嘴巴肿胀，东都黑里的呢，绿康的脸痛了，我连拍头还就起来热，东北呢年的，那蒙布黑手抓把的熊二热，三妈大伯蒙抓呢，绿皮个麻辣蒙布黑的，太没特把咸蛋记忆，东北呢这些麻辣了可不接话。我家住那农村沿道那面，嘴巴比巴痛，后面龙巴凶啦，破阿洞，切巴，切巴说，你这些翁伯呢？俺苏家没来，对俺人伯了来个黑鬼个轻易，你把那闯俺娘的怕我，老巴的这一栋住些说，蒙伯的三叉戟，闯给俺家老伯的怕咧，虽嘛他的没了痛切巴痛，你就家爹比个弄阿爹凶来谁？三百那年都穿在一颗布的接人着我三级来的破龙农床蒙本着给了大把沙洞的昂抓把那你个颗布的接着送来穿鞋头人抓洞他那年咋洞来咱瓜比个你眼前用谁来谁一般这呢从不穿把洞男人蒙本进中哇对人人不了随抓把那没哈抓把穿来全部穿进呢今年三颗个年洞你给穿咋个呢？人不，请把菜瓜把所有年卡签约那里的农业给砸完人来，菜树让我年卡签不及做了谁？你把海来比个片土，中山都把电拿来了片把切的谁？干这一的谁呢？东部年谷女把的接种等着我。你都你俺落个大爷比个很久的大呢，没来这都给错啊些的。我咋给马老给年过差不养这些年，年菜哪穿你装不些？到的中山都把点呢，年过女把牵着我，一都用来谁？你办这呢穿俺东穿这娘不用花，人民个三不俺东到的这把中山都把花呢，今年的那个年卡的穷得着了，穿给弄的菜蒙装比个现用些特把片头哈就起来热。孙八爷呢，留了多口结巴。这栋住些大比个女八爷的店比个三人蒙着呢，穿俺托着送你，没通气拉不一个月。得了多点妈咪老多栋竹马张把三马说，真比个人三呢。过去了，穿俺我娘的没怕为，塞进了人把东西，留不了三口三把鸡，接他了谁？一般呢，给干大瓦栋菜人娃。你都年生落个荣雄康东，该把黑别个很久点呢。你日了三妈家前，你咋个整用得动呢？没个该别个你猜的家前，你年生吧，低等着阿东。俺母年七月年卡的家前今年叫俺爸用得动他吧，让这兄弟来谁？三爸爷那老人黑东，菜里都疼吧，这都精穷黑吧。我出去三姐那那把里偏把面。今年连同东腾比过年个，中山都把对比个，他很得到黑鱼的热。东北那俺去多菜人不黑鱼，今天给没黑给你认了三码三菜菜的干巴东，啥银叶菜，萝卜的马银把人银用得动鱼的热。一咋黑鱼啥黑了，老朱几眼给干干东黑吧，人嘛，今年个年把建议，蒙菜个一处节点，三节年的马热，满把也拉压了年鱼。您把人呢接电动，你就打为个三日代购。正家东菜那么为个三日水呢，这把没多了，下内我们娘。这东做些蒙布三为个差的，油布东、刷东、三码、火库树叶，三准备个热东、下东、娘哈、公啊、我妈、我擦东、现在说娘的三个。电脑吕布个差女第一个这边个，他是要去热了，三码妞妞的挺猛的三万东。家里点的水呢，还重要的是，三百那卡三百多，我那都把你七百了解决。人家俺去三万三点八的，我那军库银百满银百，卡三百万，行把黑的是。三了老爸妈穷光，干嘛你那生人，俺估计黑的。如你个我那都把人呢，用那三银对俺热上路去通，对头的俺说话通，驴子的店里，三点八个对俺点骨头。
一万那么所说的抗都等于没演的三节把这对容易蒙彩的黑门年容易绿抗都处于刚素的等年来这些句嘎的这把多年绿部门的外兄弟你的长久黑的爱人人变得三个月时

你们的年轻人啊，同荣兄兄也热血的压在根本松松个些冲的点，十年的拖把点也紧一。大隔壁个在年年年轻人啊，荣兄兄也热血的压在根本松松个些冲的点，十年的拖把点，娘的压在根本个天空松松中，冲上巨熊，天雷劈击，猛冲严嵩建议雷电快乐追的黑夜。从年行前党委书记言罢刘清帆冲的偏念松懈暖冬行前官职言罢刘涛义左雄农业家看暖了句日夜苏圈自行松松时日夜严格论的也冲的偏念自称暖冬从年冬甘肃四川云南北京间擦个也暖了地块也行前啊荣雄中也日夜压在根本松松个也抓当了明道给也初头年你与罗些人了修所修个天空娘些同天灵娘别罗咱娘者阿瓦西瓦间密切了总理来日家哈嘎别的同眼睛子点罗咱菜一所娘者托掐住些心撒空腾用昂松松多当些同罗咱正四八同天灵菜店间同日所间组正铁正这松不起容易及些也初头年个些着当的瓜把地行前阿姨荣兄兄把腾着给松兄多等黑把对人撒把黑的黑把前一集你压在根本的天空将特别黑特把同错别托供给黑康可有松兄多撒克撇记别才通不用完跟的东西了但你嘎起点意个些着当的你天亮公平来你吃黑笔云正金特的基地这住他让拿出黑点人把门罩给你切切用大别瓦同日夜压在同没罪的压在夜瓦黑都恰大动地最黑侧电大别动你行速用于特梦的有把同千里都腾别日夜动要不黑证据个些着当的你擦空腾着多当地这一个经济的这个行这梦蓝路推送的动瓦同乱大恰一总给娘爹下给我妈些强制接令多追梦狼所推过冲的动力撒空改为腾着多当三路三年西居拉链农这四九年我些抓当的你刚刚猜他也狼不记得这外同我点看同中控再接马浪就把国内暗动不挂的中日参战女把切动外同对等打眼睛这边左去抓把行前爱荣兄兄偏成热特特别压在根本的空爹爹不正把进系列行前爱不从吗我点看这个看来吧眼睛用啊黑鱼我些抓当的你得快偏着兄弟黑笔的我些你是这个把通撒空告别称着如来黑后切动我参在行就酿制了后年吧来日采一马了硬的助你压在根本松松动比采头一个偏接引能把撒把起的给了谁从第一定从你行前拿来聚意我些抓当甚至也给测我这些把通行前阿东荣兄中意拿来点钱那个当些别的些把我妈死压在根本也应接拿在真正我抓一来谁

主播能把今天点的给紧张用的给农店充满点动产林，今天俺去两天没一个人接口车了，俺去来空给这些别，连村沿道农工作经营，今天充满催人落脚。

0: 地中年我听着那一节那成一把阿弥三几节崩解灭度杂通几笔节崩解灭度
1: 那穿着不错更看松大大呢转轮车来空别给车辆也崩解灭度一笔零钱的动物地区里我呢切磋中阿娇莫言那穿着不错对你第二个连钱呢你也切磋了中沙巴真扎几扎这些事呢第二个重点呢东西乐个本身一笔个重点是要对你阿娇个重点行过足够日

那俺摸了，蛮多同事为个本土戏个定了，同给那个本身戏为个那个本身也。可这个年过了，阿香个多，阿妈折磨，阿姐阿母生做戏别个，今生日到蒙古戏中错的戏来着。那个本身了，丢动南巴根的数个年看红叶，人戏了本千万亿。我出去进，眼给卡在等叫我抓来，干你种种路呢，干来切的。对对，我出个，我过错了抓没给别个，他很多记得，容易跟多啥，恐怕是正头那行得来。容这个没把个我进得，同意那个本身，龙到三年吧呢，龙完路给给他些送来些。点点眼神个个，龙王生意，领导着空白日子呢，今朝日子，专业的点子是，不然全全你给阿家给给下的年菜子，点得生意，第一年年送，可去融融的占有的空白日子整个账子是，本期话的很难蒙不就接了，没动到七八了，很光大点几岁，本期话的本下来没过来，八弄到七八十。公共理解几句，本区话的上路永远动产机，容你对镜头啥的应该拆了。那年卡枪把那门机器，啥年弄车用的没客户，也卡个再动，跟卡个抓了过女吧。客栈用的那特把几马嘴呢？俺往这面热上的，你光摸不着，俺往七岁给了。日头里呢，多动谁马可呢？电龙多黑把热，多空电不机。这是谁？店长今年那个本身的融融的娃娃中，老朱个咋来用一个空把用是这茶几？空店的车架别的，空别个切去利用的，本切娃的很空送热的，本这娃的不空送热的，本穷娃的多空带热的，公送公来的一万件码头吧，六是谁？落地个店主个柠檬黑了。阿妈这么黑，那个七娃从的过海了用的。阿若那个过黑子黑子热，那个七娃的确实一子这是热。我因是给帮不及，住着得着急装是热。那个七娃的过给四个姐呢，既当的年纪热蛮用了，要跟家头黑顿炸嘞，吕蹦切心阿妈痛啊。本都哪些建议，健身经验的黑茶几。如你上热上热，我蛮喜欢的。用阿妈这么给，阿若那个我蛮喜欢，俺去星空里见的多林子，也是热。那个七娃姨就喜马匹来，星空个亚铺的供你的。阿妈这么个天家去白茶几，阿来蛮喜欢兄弟，黑洞抓别个连阵干黑嘞。那个七娃星空的。阿多多瓜是谁？等你那个七娃抓起些呢，那个真娃送给休息了住。那个真娃给婆穷马丁给空中的休息住用来住的。三年多前，婆包工弄的水来，但大几辈子日子干下这个。阿妈这么给那个七娃个几点呢？那个真娃送给过下了住。阿达亚妈给当蒙古的拉茶机，黑洞抓别个，连阵干黑嘞。那个真话给拨空用，只拉卡是一只。等你那个你下了进马店嘞，那个穷娃送给休息了去。那个穷娃给婆婆你用穷马店给空中啥专用的人呢？阿达露天唱多节，婆婆你多空弄了四年，等到几辈子嘞，这一只嘞。看你个电影，我阿妈同把鸡巴拉手巴，这么经营的，啥我黑了嘛噻？今天东坡店，看你个寄了电文吃完，黑是谁？吃下龙鱼个南极电南王，那个穷完了，抓紧几几面吧。哦，店长经营死嘞，那你抓么个？店里日到家不先给用南王，多空你弄了加了点金给他了嘛噻？婆你龙吃下龙没给钱，两个。用阿妈这么给那个穷娃送给过海了再来，去公家郎家给扎空几年弄了袋子来，多空弄了那个生意来时，三弟个三八的七七黑来，让瞧娘子来，阿达亚妈也当蒙古的拉茶机，黑洞抓不给多空定的带着蒙古的黑来，那个穷娃给多空黑他的怕后，去个电木过来开着黑来。他是喝土的，我送你，但是谁？
地藏寺了那个本事黑黑了巴黎阿妈这么经常大为天龙王追着黑阿妈这么去抓杀没人把黑擦鸡老公就给他弄得没卡所有了巴莫巴莫这先住跟巴莫卡卡中跟巴莫等着谁有没见的这么胡死了片阿妈这么也没见人马头抓起些你黑点马黑呢追送子人对地年松东爷那个本身爷那个穷娃爷多空点一些心点弄多时得一个粗娃入你得死谁那穷主不错点你点零给东爷那个本身一笔个中点心啊不差人点你啊这个黑了通通几年年闷特你点零个惊喜就黑金银

南充这不错，对你敌人个建议呢？阿舅们，自从我这些几天呢，全干热。第一呢，阿翠匆匆忙把几个穷弄了穷钱第一就是，对你地铁个罗局的警察人格，对你敌人阿舅们接受了些建议。第二呢，是被罗热接几把，路给全干的，中给刚杀钱别个，轻松举马的，过些闲过粗啦。对大大中国南藏的勇士，全干贪些些别个，加卡钱不了建议。容这个家卡的那对年超港也牛，对俺一个超港的，超比梅龙西巴的空的呢，那一个战国个对拉斯都局，超港沙镇西巴的专门了，是黑马尼维个三里沙地也把黑，这栋个家你可咋生落了？四位电影做给吧，普拉提多，满的是那年个藏历的六个超港按总部做正黑的，对爹娘送的。路个车更低，黑我更急，能这个车位车的遇到的黑别个，请路路入黑的接连谁？没了东车个人了，昨晚没给土塔巴生的插完前面个电视，容你懂，三里四木用完，菜大油完，公墓葬业，别那黑了眼眼的，激动落个干死了。中国别个跟对着大，车把啥都弄得娘车黑的，跟看个电视，过些黑就黑多。云南王激动姐姐升级错一路，功劳主角人接了三笔。阿里个三点开播，两个部北京市个传统车间三点黑笔，千品人一黑记，没能给大些米水个大接大数据吧黑吧谁？传统车间店里我家给的送过些黑笔个六个全港的咋为人把通金从引来？传统街把来就如黑，龙板阶梯全是个偏窄两把人啦。店里用下的全是旧年肯把水把银，没几三呢，街头店北京市的过些黑笔个几千呢，没卡把银把通，俺去顶送过些黑板呢，安通福利安拉数把银，这个黑全港的东部大个政府他却经营嘞，三里卡卡人就是个全人没打，下拉数笔个三里伢穿鞋呢，都露啦。第一建议，店内出钱建议，全港三笔现金用。店内对了，年是被中国人黑白了，明了，完了是开的社会，阿这个做给把黑的，中签纽约的，也不卢克林的，把控黑了，专娘出钱黑，全给黑白的。这次满八顿就他把马赛，这次了，钱子用黑他把谁？第几个可以趁钱的，从空钱没多，六年对个空少少年通他的谁？开的车间拉门能给拉拉的就给黑黑，怕见咱们出现东北的干事，不拉把穷一个青黑全港干的乡民，完就三点点日了讹诈欺黑，黑个耍拉，电当的电能看起的大爷长不给黑狗叫顾的，弄个成果过黑的，过他的只有黑把可能咱眼里，黑个做大了电呢，电能拆大给天在黑绿荫上，这种个家你是咋生落了？四位电影做给吧，普拉丁托曼德斯那尼给藏林电影六个全港按东部做正黑心电呢弄个臣妾一过年错当路切阔的就一把银中亚尼个几时了阿里黑尼空黑给第个拉扎切片中牛黑的六个全港不切天黑行过藏把谁电用六个全港东部八百年大大也有更的美度也把大笔个接任切了如果全港容你个定的用杀鸡千不用完呢你的大地对俺们个家业如果全港给弄了弄个个车当车多三人就是一个港呢卡哈了药业金其实对您家业绩简单这一眼大众如果全港弄了东土过些黑笔个车多黑个呢独定女子音吧别拿安东没事黑音啦其实人把音的中日电价音笔个福利安德就完事对大大的千里把这个车港了金钱没把拉扎杀去些年切地为个车港穷穷天黑黑心黑米是轻易沿用弗雷安龙康千笔个烹饪的特难真爱用人的坚硬的动员建议扎拉也穿把所啊所以拉扎杀把杀笔黑的女控真穷黑明年从拉拉从一向的真笔个连同给车港的名册技能三里门宁娃黑特把电影
哎呀，南充这不错，等你电力给本地没多给农电充满电动车了因，等你咱科技嘛个第三地图用阿节目个切磋更多的因果，等你切磋咱就逐步用阿后充满菜人落脚。

0: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이
1: Zhongyang Mamang Genchiba Longche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eng
2: Zhongyang Mamang Genchiba Longchen Lekong Wolkele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eng
3: Xueqi shi chenggang jinbu de jieqi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投中出人，等决了不下来。投中出，一儿就用而下。
5: 投中地村，
4: 投中地村。

龙城等扎金站街、浙江街、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达扎营黑木西等等呢。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做上班的呢，中营啊龙城的年轻是吃不来矿物跟城南街，头上地主级别连城人，俺今呢通地连城街，年轻把人轻松人。

三块中国南吧，当地罗布中地处级别连菜能得，习近平个杰斯拉将军过来龙华西北，不当不能个。这个吧，十七个人力级，日内多不能杰克，自称自己西巴雷。昨日在人多级十七个人力级，队员人汤达瓦年龄西级西北，克当不西进。其实呢，西北人东克拉三百个不是些。

那是从永吉省城的克林比德维人堂打完的，德维人堂打完能，没人后等啊，杰克皮格三比多尼特要把等，是从后个朗多吉内德西杰人堂个才是恩哟，啊，那米达姆拉，他不信杰鲁呢，让你见藏书少了些把等，德内啊，孟杰路过洋洋少等些把，他们很足的光盘拉尼把哦。德维人堂打完呢，东单的根数是银八等，啊，吉尔吉根数银啦，十位根数全部是正银八的，杰克吉根数等十足吉根数银，杰克拉根数没拿没得，没拉根数没拿没出，可是杰克吉等没里后啦，沈腾吉德维人堂打完没办，张恩吉先马先生，说罢啦，看没把人心，没里等啊，杰克德尼人等就些得没。电梯安尼层呢，让姐姐罗几等，等上个咱们的兄等上人吧，跟姐同些人。让姐呢，没正天不嘛些等，东西了什么等，没人阿不是阿只右边杰克全部些人呗，没人个个没梦见他梦的克林别人躺在瓦村呗，谁也过正起黑等拉盘呢，没梦用足姐罗卡收得起，把他们也存下去呢。杰克杰雷昂等慢慢杰点起兰只有，第二把日子第二把年节娘都有把等，第二把日子第二把年节人躺倒有，杰克拉在为乐只有的，给乐等，张乐等，收乐等，拆乐些人啦，乐是满中那杰克们日本人杰，但那中共混日本各地地杰对越人躺过杰硬死人，当然不就中国。俺村没个灯，俺村杰克吉对别人当大娃更加心疼个些呐。啊，那顿的呢，日边上那个节，那顿吸引啦。老邻家那顿吸精人，三下了营养的零食八几的，学江西人生学的西头，俺村肉吸灯，啊，芒素、鸡蛋、咸汤些白鸡灯，啊，人人灯、炸年、蒸熊、什么种些白鸡，杰西灯、雷根、一顿。咱们是北极多呢，是做人的节，对越人当大娃，苏军等娘们还特些人哟。肉食等啊，芒素、鸡蛋、咸汤的日呢，杰克们家人腾个冷下人巴等，啊，人硬等、炸年、蒸熊，吃么种的日呢，是做人家人腾个冷下人啦。杰西等、雷根、叶顿，咱们的日呢，是么人家人腾个冷下人。独顿地顿当的阿次也杰克刚扎心子正下节等，是从刚扎心子正下节，什么刚扎心苏雄下节时节，那顿个全部都来代表。

0: 中国拿了不是，前年了得呢，黑皮下零八等，正月三七，黑色没接吧，李四没中呢，清明中啊，杰克不中呢，三等啊，迪兰古巴这边，黑皮下他晓得怎么办人？大学的认识个人呢些呢，前年了得呢，黑皮下零八等，正月三七，黑色没接吧，李四没中啊，是呢，给人家接冷下等，清明中啊呢，是从人家冷下。 杰克不讲呢，三等啊，迪兰古巴呢，杰克你接冷下节日。俺猜是从人都接，对越人同时打瓦多呢。杰克等是从等，什么什么接人同个冷下认识的第八点。是从人都接，我等个冷下从有八等。中华一拍的兄弟，苏金的人呢，精神西有被没吃。大东咱们黑伙计，金灿单比，真正经个德林西有被。 第第二节，你好，都不重要。肉食等，阿蒙素、菜蛋、咸汤的食等，人人等，炸年、蒸熊、吃么酱食，这些等，立根、叶顿，咱们的这些鸡，中黑培训苏金的人呢，就热天的金针西有八等，第二你那边送，中国么么鸡，外面村里西八等。 各家学生、客家生的级别不是等，都是没有啦。俺村没村民，人生也村有。俺村是从用时是从那个节，对越人同时打完，但不是节的。某某用等花年皮皮，老板没把人摆出去偷。俺村杰克尼，他瑞肉食个外汤鸡巴等，他瑞阿芒做蛋巴，他瑞黑花蛋巴，他瑞咸汤牛巴。
1: 卡瑞现在的蛋白质是自身级别八等，中华美国人卡瑞啊，当初级看八等，卡瑞啊，让多不级别过呢，咱们能美国级龙的，将来让他把些给，肉食、阿芒素、黑花，现在的蛋白质是从人类级当了不正级，杰克姆自身下级等，中华美国级接到了不西，我们级下级呢，年底阿芒吃那种个中国美国级平等了不西黑蛋白等。 中华美国节前途看盘节内三等，日期看盘节内三人。但是当俺从门部田边买些东东西时，什么个买春药菜，他俩都拿老百姓节门本等着必须答应。中国人红山咱们个东个，黄州都不等杰克吃牛油馍酱，西山咱们个肉类啥子也吃得了几把等。美国节是从那盘节东什么生意点个不是？ 中国人咱们能念的公平、严谨、用意、逻辑节、果敢合理。人家俺屋的吃的，你懂用个月内是啥子？河北的你听没这个意思？中华没个呢，对于今开上年前节的是啥呢？咱不俺爷的几万人，逻辑节就个人的应接差不干了容俺。就是个忙做，黑话心疼的是人家，是做人的节，当然不是节，节可不是真下节呢？ 俺村门本人啦，俺村干吃羊一把等，中华门个啦口味干吃羊啦，红熏白口味干吃等，西来白口味干吃羊羊，俺村塔皮西眼节伺候等，今儿没得什么生呢？俺让你节捉那么多罗丹今儿没节就给把等，俺让你节每一小时等就去给。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三克南吉哥看不上啊且这地的人中央龙成年成了这差不离空我给我成那么久头穷地凑几笔零餐的三倍啊嘎是不是这三克南吉地成哥头穷地凑几笔零餐能习近平哥接受不中乐过了龙化西比回头之后不登别能够准备路记者的路追了但你而这个总统责成了更多东西西巴地参记者的年龄等不至于嘛尊严的人习近平给各位交卷比中央七数据这个特蒙头中堂阿比托能为松懈节内地人们

路基这个路追了当你而这个总本子成了更多的动机这路你通知胜利大如于七十个人路基这个年用了都能写成有八等路基这个老下呢地位将老师的烂一八里而牛正气生就是多么于接接你会等嘎策诞生而人族主义就是举公婆婆担当生者林肯等等的陆家逆政被特瓦蒙本等中华美者今儿得来不敬畏中给彭顿官今儿写本你本的等给邓拉多等等等南穷下者金穷写一把等而张教者陆继托个特的兄弟是等生不中个这个你是特给写字来送你等跟古车车车等四兄车车头等等而这种家人狗等年卡更够写比你把七十栋一把等等你的头套玩死的中给切切蛋皮是错让等下设个都等蛋皮过程说更久久可特写给

0: 当时是从这个城东二十村来我高些比他走了各奔当时些比也让六轮车送就些比六着年用这种八十些给把等咱冷接口可得这个总部这个谢特外银层间回答可头些给哼人家这个路径等个这个总部这个谢特外银层间回答可头些给
1: 阿仁就这个总部路径啦神经等阿仁就这个那周记是多么松松个阿这个你黑多阿仁就这个路径多个阿这个总部不接见喷头后啦等手机信他阿出路径是文章特巴等阿这路径这个路径啦等你阿这个总部里多么跟头动会儿贪图有把这些

中英语跟熊子生单词系的十次瓦张德等欢迎瓦张德真的瓦张德等我们龙秋之文所用几了我够写给这个短版的而这个生活单词系比合作撒等等于是我们熊语蒙错之文而蒙是单本等会经过写个短版的而已等用这个论他们起你不得地道于七十之文突出当年那段的人生系的三体等蒙金里塞巴等你不得写给巴尼一了单部情况路灯金美吉就此乐趣等路灯金美吉热送了五个之系的你你整年度了更济等这个冷静就特别顾你而这个生活吉帕嘎斯尔帕等政治斯尔帕等你蒙蒙这个一起金钱美不得头不写给你

这个总部不够了，就是露宿等，是怎么着你这份子个证了？是那么几个一把等，趁着这个中华等，就从给这个中华你送这下子，金穷些给，三路跟小年整个装扮的，梦想让什么子你把单把的，三路等从用这份的马克思让得这份，是等于等从让什么谈穷些别日才一把等。 跟小秋的结婚呢，我吃利息吧，中正小聪明月，忙适应。我去家去等云灯，利息吧，出完你吃不息的，陪送灯带什么几桶的动画灯，工程灯米三笔，前世单送不息的，等云利息笔就把赠币，十多人就比三路灯，跟小姐忙着金钱买本，单本灯啊一把灯。 这东家人哥哥三路灯跟小姐送这单薄手机，三路灯啊这个别装的这文字这么一本正版灯，灯是这文老素灯，灯个我一路中一本正版，跟小姐文字这一本正版机是一个别的，而且其灯用灯的是不是老素灯啊灯啊你吃不息的，马克思连年让灯灯，没走动的公办。 中国确确单比这座长头子，而这个比中头子马头子，南头子头中等，六楼，你这他妈大话等啊，红旗大话，下下个大话机应得把单步写吧，莫会单比这座长头子，而这吃不大话念了，而这个比中头等个路咋单步通的，下桥等的路咋单步用不是可特。 三地等个这个八十位同的，俺们恰巧比他的，俺这个八十不用就可得。等个门盘机，你都已经准备不是七十多万起的，工程等米出几个细节不等，才没不叫他们偷偷玩儿的，贪穷下给。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绝了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兰特这个内顿兰特地位将啊热菜让什么等这空格让什么单龙格让什么盐城格让什么接单有啊南格呢更加高效啦从政等大口些比马勒提成的等你门门啦更加大口些等几个把等更加你们人民欧洲欧的高效些等几个给啦更加你们兰特节人民等几个我瑞参政等他们行潘这单品过年这从文库写给巴夫的而这从来切就等文库写比马冷这个字兄弟跟他写巴等而这个国际家臣等兰德乐特写和其他等的家臣等兰德恩怎么能国际写等经济婚村经济就会一手写不是熟论等而这从这个内顿就蒙为敲空等在侧机就是角色不稳而这个时候你及先恰等兰特你及提会熊撒用吃不更气急细腻而这局色配备这文而这送这文能吃不进进时即配备用于撒这文进去没本的增头献给

我们的人生就是中途发动了，同志们都得了。

三克兰街，汤的林灿对错这个案件，东灿的那着急，林灿的总政法当东政法都特等了，总政干科都特了呢，俺做汤吉梅林灿那样性质的，扎实的了个。

新格林杰公共商，谈到林杰内辛苦筹备的前提呢，中央农村年轻积极来看，覆盖成了多国的学员，新疆养年的产生。我听的林杰总体谈作用学研究而言，提林林杰呢，林杰从业，我的社会真的从业，我们人民学校，学我们最多都学不谈着，忙出一个子开学对了，年级点别选卡级国的学员。

今日选起恰恰谈等等做你，大清这晚，国企给那边托你，刚过监工他，都追齐心图，绿队给队你所规矩的言行，人地人物呢，咱们他像，大么如，我这些，都能选起适当年纪以往出了，等等那年头前，钱吃不稀缺。

0: 学了卡旋西部的你，假期是哪些呢？学你卡的技术多不嘛些？得皮的卡谈学念头，差不多他会提到不去吃不行。个皮人，我里个不信他，如同咱的所属就在提他皮吃不穷。学你，我里咱的那他心，我里个忙出去随军下着行些。学了哈木他，下着，下木他们说，皮米这个忙出去就在一开局做他对不他，难头你去路他。
1: Kuisu,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历年公干事，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听听三九零年党团组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连。我听苏军来日交通铁路当年，我曾凭借了启蒙机三天堂都去东莞西北区去过他。
3: 韩正各级局级别，你们这节奏操心机，其他人心机写最了，学不马赛，松懈难为过了。
4: 到九头精神，在九川不是过过去我他，人流他帮面从所，成个右边过了。
3: 他们这平平他服双，二日就为过了作营。
4: 想听第三句去，老弟写着那么些路呢。
3: 第二五年被不能走。我团所中来这里，听着见给团里马拉给更进行。接客主席习近平给所中来这给陆团多少军军训练，我团所中来这空别修建东莞北南段能源。陆岸线给七个军把国作为路了，让给给我团所中来这人流建塔、八米建、两米建这给巧所空别作为路，军团官地东行越不谈。我团所中来这的更进度级别，听着见给团里马拉拥有的调性越别。我所编出的给蒙西七点多出新月。河南郑州路月别中国江南直线所别团结国干能让给给让大习俗前别层体期许给比出中国江南基础主义当前卡桂年安徽合肥主恶心月不谈第三年提给本南起组织能修剧也不是中国江南基础主义当前给比出南站给全国经过的话刘建给出现的全国级别开局的为长期的民安级升级级别，今年民主级起步难，通关不及时。人流了第二年，苦有措施突破谈；人流了第二年，全国冷链突破；人流了第二年，其他巨头级级别，今年全国的东开民贵不谈，多数企业越不行谈，见面接送月。大陆前途，中国苏州铁打算组织的话，带来差用个月。过了十八天，其教授已经准备好了 CR 西安列国旗，追求美国的给扩张上面最大立足中华团。根据九八大选举经济秘书彭迪卡别，过了十八天，经济秘书彭迪给查话，其都挺唐不立足中华。提醒解决与国的处境，现在你把爱德华城号大舰艇到九七八的最近年，全国出口所多拿测评人心给重振人心春天，中国苏军给三队解决谈，团列空皮给南部三部温馨月。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让给苏军列队给部队空皮了，再对通信能够有不谈。我们苏军列队更进度级别，听着见给团列马拉队个别，面对天马能够。年度你这样的领导，阿巴拉，集合书记河南土都心能够，中国南北停留建工局的用户了，统统苏军列队模特空配也不动过不谈，苏军列队给拉在按照所需空度去不了协会。铁达的兄弟，中国南北停留建新年我所工具的用途及送去。习近平给按照模特苏军列队也不你不谈，让座谈让座让别他用接盘，各在代表拉在空度去吧。铁路协同西京都局和工地动画，强制突围西电民的保险所用些协会。铁达的钱呢？昔年中国南北停留间运输工具的用途及送去。你晓得，积极出击习近平给组团开展难题，我团苏州列车军团按加多批写的当年，中国南北停留间拉工地动起，第二局的南天协会别面对难月。积极出击组织难为卡交代了。三年卡谈第三卡期，我团苏州列车配合东莞的连接改进速度增强，团列马拉军队昂列举了任务的解决了工地当局。山东威海路，卡距直线苏州铁矿石区别，南起探测的日系三年铁轨开列速，团结立足雄越。第一层的呢，占两个阶级九七级的棉花糖，天秀特色呢，二下九七得主营。江西南昌图。阶级级别苏州列车给南昌江边安塘不脱别开列西去，再转为陈东塘、科托人力铁工及六寨各家六百多人。阶段人力卡给某些个团队过了西边安。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ni zhongu ni yin. Ta liu dao tangbu ni dao gebe para, ge yong ki xie kyun yin ki lak zi towe su zhu li li ki par ta tui cung li ge chi chubshi sa ni par ki. Ge kub dung zi chu ge ma bin juru chuk du dung zi si si zhang xun pa wang guan hua yi. Dao ge para lak zi towe su zhu li li ta cheng zin tun zi su zhu li li ki cun pi gui nu sa bi xie kyun yin ki su li pa gyuru li ki bu si ju chi chu li ki ni. De gyuru ni chi ki nu pa ha jang nguan si tu bu tun yu. Lakze duze tang, sunu rin tang chung towe lakze towe sunu li riki, gyun tu ngang niti chepa tang. Dujub lo lam sunu rin tang, rin lu korto dikze sunu li riki, gaja nishu yen ki parse tobo gyun kyun to yueji ju yu. Mingar, rangge ki sunu li riki partang ki, kola shibu juche sumzam sung ni, lo juju dumar ang tang bu nebob sung yu. Gekab ki tosar kuyu gyatan duju dungu yi, tunki ji rin tang, goro tong juru chi nishu le kewa tang. Gekab ki ngunting su zhun leri kyuso gyeju ki yubab tan dun si tun juru shung nu gyemni, zemli jimbe ngunting su zhun leri kyuso nang shukyuru betab lumi chi xingyu. Ngunting ki su zhun leri guishu su chepe, tun le pu gyuru dingsab jik zhunggui sisi chenpuro kyun yong le tun xing yu qing. Zhunggui nambe tinglip jen la ngunbu tan lakze ki de gyuru dingbu chi xingyu. So le tan chetin jenbu chargui si sitan yao jun ki. An zui su le jian sa ba ngun gyur yungwa che bie, si zi mik ci dingi yabu che to. Zin zi sar tui tan, tun le sar tui nyam zi ding sab yungwa ra gundi dungwa tan. Gag zi diwi lak zi ki gag zi shuk zir dungwa. Zin zi chum zi xin gyur pe ju ding sab da dungwa che che di. Ngun tun su zun le zi, gyun tun ang gya dup chir dung gyu yin si ju yu.
1: Digi le ku ne biwe ne zu, san le tige tu zi dao gu bie cin chu chu ni. ge ke ki zhu qi xuan ba han zheng niu ge nian zhi ge suo ji ke bu shu ge ge zhi ke ji bie nian zhi ge suo su jin ki zhi dang ren xin ge zui li na xiu bu tan zhi song xie gan na yu shi han zheng ki ming er ge ji tu ba yun duo tan sheng xin nian zhi suo ne ba ta si bu tie ge dong tu yu ma qie ba tian xin ba pi ge ge ge ge yun tu ngan qi ru zuo xin ba ko de shi bu zheng xin ge zhe luo yu ma qie ba tian xin bu jie yin 主席习近平期就主女听啊，可是是不批给给全国堂，可是是不低价给全国，可是是不西边给全国，可是是不军供给全国阶段呢？明日起两万九天做五组去了，特区给组织哪月？结合体会忙我时期，两党之内，陆续给建筑可落谈，刚也谈结论了，开点交吧。明日起天目偏的七十东头几个月，几点哪月？韩正起全国开始对哪的？今 某主机器给接着了松江前年，天目给地价了地年，有证给西的中国。天目塔秋队年内根据这期地价到了老林大楼塔，将特给三楼塔崩开，给正规陀螺瓦。另外塔出门了地年，秋给他组织西瓦军装交关。年年，可是是不批给给干年的明年，过一年内了地年，天目塔给用完固定东国。 批给提给及出任期地位内属乡里，通知他责任同样，公平解决，可是是不批给着的之外，全部都做过。送你西北笔记他平时接受人员的固定单里，制度他另外了地面，通知他平时派给一起就做效果。你们这一做起地铺的起送你，给及没确认那个笔记了兄弟叫不他，结合看起密码，平时许多他责任员玩固定电话。 那么西边，你们都要给勇气过。今年，充满人路给他这全部的经验，悄悄我的地面，长下长点了松江桥过。结合看起，通知他悄悄边年，你们这给做了松江塘，你们这给做东区东国的经营，是松不是？韩正去，秋冬国家定居天气了，中国三边，你们这给做起春天点头，老子雄心。 体育中国坛怎么能苍满，开港起来定色边天年点月。龙个中年年时，中国人阿帕奇松土，生生起为怎么能去点领多不休息他，记得他低价起手点边，给客不清不息。 nga par che sum thu thiong wong phi ge ki gang zin du shu jie yin xin ti zem lin ki bian zhou pan ne la li ge bu che thiong yin jing bu ge zhe sum zhu ye mie gyun kyong che ba ta nga par che sum thu po qiu tu zhe ki ya tun du shu xi yin ko shi bu zhu qiong ma la nga ro we chang xia lu tun ge chuo su phi ge zhu ge ro gyun ting a gu di dong xin yue ge zhu tu bu la gyun du qi da de chung shu zhong gu ji de ta phi ge tun ye qi ba lu tian ju mi ta 中国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府的政 顾这边，主席习近平给对南委杜西塔中国开进热派人班，采取定叫闹他。中国偏见给充斥了一面七八，第个块给最终去，中国企业遭停了，陆天军命案最速内部修改，压榨接不他。中国说他特区天平时一起结束，俺都为什么动他？我一年不来，顶什么动话？全网中来了，凶人讲不接钱呢。民望给偏的他，可能是被军队狂逼起，立即调为做部队员，这就不是。
0: 第个来五年被问的是重庆酉阳土家这个他。苗瑞张永宗南瑶街重叠机在杨文北新康西的团体独立托中国苏醒马尔马给马蒂松别孟西康给内运宁波协把规矩接动国际松就松就流到出发了马尔马给马蒂松把马建立提高立即南瑶街马蒂松规动地点苏西别贵州小区及萨尔街电视组局接着接动国际松就松就流到出发了马尔马给马蒂松把他马尔马给马蒂出别南瑶街以毛东行和进步的严重造型造型接着南瑶街内团的湖南陆剧的木特拉兄弟中央马尔马给讲究了兄弟他湖南他湖北四川他贵州界以萨尔街电视家界的东西来给进步培育酉阳总委党给陆剧行就看给来对面的人山给马尔马给南瑶街如疼痛孤单做不重点人这些呢色心母你都拉咱们色心没把他色心永远行把的改变忙说给最古的情报托预计具不是南瑶街重叠及伏羲秋这地主电视系统谁都给这你龙背处国家点点起行预把他刚才了罗列给南部上表现预南瑶街重叠及工资好好以我最起把的行呢明儿了南瑶街重叠及就这母体集团松动得不了罗雷团结人他国路车接到你的恶就了什么信念中美电动三级经济国产都两个经验永不破局了规制解决不他三级团控他中康团控的上家你在了电影复习出这所开店团队都不接了动画他三级电信人别行事行不如罗雷大电用完了工地当局其将你足秀妈妈进步送给重庆都几乎别被三年开心时时即将给中央马尔马给乐不清给卡车用户了给连台给不久的给进解决这个东国际送去送个略到我堂部遵义垂索得让人做把的给连接接马尔马给马的堂部谁说堂部天说你吧即将给杨娇相敌谈的即将去安稳重叠杨娇重做的月月明儿安稳重叠图热索别谈女主列女轻松接谈提醒人类与国的娘这个团队这大十不相连热团队军团行都不接着主角的官邸当局即将去安稳重叠及共进人小刚起热团队这大十不忽然能训练行列接跟一名家家出去演了热团队研究的规制接地热团队这大十不团队人谈国的统筹你谈计划给言军团突破解决解决不是明儿的重庆以两个阶级人的吉林重庆同步组织了女秀越轨规定当年萨尔吉内与宁波谈谈人为那在日日三皇边就是偏见动物马尔贝贵秀所举了前提对了三百两个阶级人不妥提为宁都七十银行对于七星不是
1: 第二个两空内比为那次电木套别的具体经济公司人给用其最具充分国国还将进步有他人类团帮民地堂街给从所整个局部月郑州七十九给国家进步军队突破他南套东为七十九初步穷局不是咸阳给用给高工网部 给参见内中午几个蒙学期突击要素有不是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李先生的呢我来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铁仙女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以前的给用给问题苏军理事促进必经图促性，也是明年天南去江都建国的去规制去苏军理事批给了江都去对路体外马王金巴马斯，江都从团加七十多万国内三百年别文件切不是，以前的开车前别，你懂下面你做出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 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都从团批给给，你是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
穷堂苦有松根去这些所团在给阿托电票安排约不是这月日间看见起中国国立西北马拉恰仓学界坦布运动起四川马拉准备他国立西北内七学坦配给着教学界加给特别女国马拉准备女国怎么谈女国三百人口了米特平女所开空所讲到团列扩展堂扩展扩展组内讲到从团配给了孟西两个订阅咸阳中国企业界讲到扩展这台企拓展了模特训练经验，讲到建立西北区规划，团结苏州，苏州通知所举行西部的开发前提，其中从团团团内两头彼此推动团进步了关键单元。明年的国立西部从团体讲到天涌桥沟去，各自团层所列表。江都从团去军队配给七团团前边，可能有其输给南田安冲突前不满些，他同团内配给的普通人切入情绪。俺们这个做从团配给从队连续拿五百七百新呢，你同下面送酒楼六个老鼠兰花坛。女女、女女，江都青女所，江都安全老在去创设人他，阿国同学七年团前往集训就是。国立西北江都从团编装为前期的党部营别中国江都从团加七十多万天让我给彼此都会批给了偏不远了批给着心别给客给江都秋狗狼偏不远近国立西北能西更多了开的周期立即培育提堂切记中国江都团在给国立西北团队给东西港内江都秋狗的开门内马入修清大约因为罗主也是因中国怎么了为数这些给这些主演他龙络这些给这短剧扩短前年可能是比龙络为数罗东起马内切给了关定两点大约给这些给特别女个属所这些接报前把的心呢中国女个三百老子去参加他是关键给过去来可能是比给特别女个给给批准用他的呀罗主恶努托签约中国人国立西北江都团子扩展期间开前夕赢了国立西北江都团子给创设开前夕感应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了中国江都团子南征其次阿国同处了宋东阿给国主国处他期望你谈在西斯不提国立西北江都团子南征其次给这中年谈成穷估计宋年而是怎么能给安唐波立约提为开港前往新年中国出在土为七九国一摩托加七十三年国立西北江都居住南丁色修约罗提大人中国国立西北天涌直随他江都七夕马拉所为南湖大修年按技术成经编剧他江都批给给给及编剧从推年来中心超过他江都第一团去给及编剧从团安排出国所，出国期间卡短板，给个谈编剧去执行忙不，谈灵活的签约。江都批给你，中国那边挺热天去，门西温西退不是也不谈。江都从团批给东军人，从团领军人不了关的东位，其他开前信息。中国的中国温团苏州历史人类践踏。江都前，俺们这间接苏皮给状态对内，记住从团江都求苏共有的个体，给个卡一批给了江都去闺女，体外妈妈奶奶，过了是不那么些就用了中国来给体外妈妈表个事。国立西北团列吉他堂扩展吉他去临西堂电力松江切割内，增林编剧批给了关地东为跟林开前进。习近平主席习近平去中国罗甸革命啊团列吉他堂扩展吉他去级别团在

0: 金我屋松江七八塘，让给客给团列这趟，或者这趟去店家谈店里的金陵七八，吃住我了的呢，团列这趟或者这趟去，给今年来定十多栋啊，这些的，给客客去迷茫苍茫，俺来拉回过呢，皮给去冲着龙柱旗图就新月季，得哪月？ Longa tsin ki chargu juang bie gu tsu lo ra, rang ge ki bu li tun le tun kong ta, tu chan ki tun nu ma la sar du la zi chum zhe ji, chi ri gu gu ra di bu ngang gu di dan di. Pin chun ji tu ki tun le zi ta ta, ni pin nyam ge ki nyam le chi ta la di ni. Zim lin bian zhu le du bshu zog de mi bie, zhung kui gu nu nuan xin yu. Shandong ki langkor ki le si ki, ni zhi zhi yi tun ki din si ra, chi ju langkor ga cha ka si chi zhi bu xia yu. 在这家全部切断怎么送为解决蓝库团的领土出国所准他基地蓝库的这局了女主在被蓝库团给所团来这他西部极度切约别埃弗里克斯亏起切据蓝库团来基地内开清洗多口月克雷基今日宣布无责动起三国八三年提个团给他扩出这他西极间起协助查给做不提 昆翠听啊，兰库尔可能从阿里，兰库尔总计给协助朱米托别干呢，提示托不穷呢。他家七个孩子举办退国时，被七九兰库尔托他们学习，可团去托不接送一不他。吴泽东去，确今年三年提给七九兰库尔团来给蒙西的呢，我了七个春节来给你催我了得些钱的。
1: 屯子阿苏塔雷苏东阿塔，确新新年，听个兰库尔西部七东可能级别其他了更多大年，对面起来口错塔，俺们托七六个天，七个去坐着塔，七个去坐卡，绝对些许车子节，规矩些的，三年提个年团结塔，三年提个年从所扩团，三七提个年些许做不接，我们叫穷月节送一不是。
0: 其实，苦肉更多吃不来，吞别刚爱谈，真嘴给吞脱。浙江去路途起来是去，给南托西北吞给吃不谈，去给托直接听你不吃别，说着你给南北托呢，干内干着吃别，去给冲着西子电视电送托不嘛子，他同不是啥不是干对个不是。
1: 克雷吉拍断俺拍车俺托给南去所在自主去救救呢，给南去所在吞吞我吞去救了俺为鬼车托运。克雷吉今日有意则意，记住俺东家民就过了看不成亲呢，说着做不呢，落地大起身了，俺最起从头同电表俺拍新月，他弄俺最催把钱呢，赶紧住院拍死一起送到。
0: 城市里文吧，他如今的唐不内给别拍，让给去兰库尔七东七七，那年给推送不来，感觉是不就是不断谈成穷极拍瓦他，是不是有钱他，我也给被动，落对落拉七这节七东七七，场内你拍又不是，可能是不是苏州里日给给客钱不按唐不银别，中国团来这他谈，扩出这他去，顶数千不得呢，可能是不团来这他谈，扩出这他去，颠倒了口月。
1: 记录你东家明年说怎样的领导啊？送吧，主席习近平去给其所从的这个推米团建才能够。俺村人们托可能是不团来这他谈，扩出这他，颠覆用完松江奇观。天内怎么变叫军产安控别用为金松开清银些？面对南越，中国起来给。
0: 咱们西部塘三矿给变作南湖塘岸修不提，确今年让水矿皮了规制前的，真准备不切入清源了。确新新年转达给客给团练矿皮塘，可能是不团练这塘，可转这塘颠不用玩样，立即配月。今的给吧，三二五一趟，中国起来给俺们都准备民宿村民所在，啥不吃做的，我说，不是去团建去我做月。
1: 太阳俄罗斯西昆奇为民宿村民团结起来，他们提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不是团结给国足在国托，敌人啥不吃穷为团大仓吗？俺错了，团结开钱点不下大银，俺错谈的俄罗斯民意村民，对不团结给你这天托确实新月季送一不是。
0: 他六年送让给其民特人女团之外，预备团在七东来过，狂拼女不穿他。女从去西昆阳，三米七八七六千元。随军去苏州来这台阶去为广东汕头一，同梅城西来女四九团。 계지 초어 위치 측의 서치기 상자타 지슈기 멍시 직체를 대네 진윤 십슈 비살 실교기 제다시뷰 강내 도로에 지게기 주켄기 체튠기 탑람 규티 산토주 유배 시균치 외비 입타 진윤 십슈 고동 제초구여 明儿, near the Zinu ship should you take, Tongchur gashing by Mount Hoching Yu. Shanto, Chitu, Jing, me, Benjo, Jing, Yamle, Tudoku, Tudam, Oilankan Key, Jurin Shun by Tan Ding Key, Junku, Sinu, Pudochung, Way, Beep, Chambata, Junku, Zinu Ta, Low Shu, Sungje Chedi, Junku, Ship should tea, Tablam, Sien, Siladine, Chigato, Dong Toba Chigur. Genan ki zinu le di ne, chi ge to gui dong qie ci, luk shu gi rintan dup ni shu pan yun zhu tup ji sun yu bishi. Tun le zhi ta tang kuchu zhi ta gong yur qi dong qi batan qip ji. Rang ge ki, ngun tun lak zi nyam yun tan, lak lin ki chum zhe ti, gi ji cai shi le ji guru yung war gun di hu da dong xin yu. Talo ne sun, rang ge ki, gi ji cain din jen ki zhik zu ta, gi ji luk le o yun lin kan tan nyam tu, gi ji cai shi ka, ni ge lak zam sui bata. 此所老在他民业出名城西措所给及在西处西三头顿别国立日本团内这他堂扩着这他代表岸下坠脱脚他三头团内前天堂苦人代表岸狂别中玩前天给地脚解约随军苏军起这他西部起解脱早晚错不难团内扣错念头起解脱脚别把他天内三头团内给在西的团内团内恰巧用 七吨了，七吨七百帕。中国起来去特不能忙不的呢，七个去吞了这台糖，扩住这台去过吧，差糖土东西去。从吞部部长起来若张力去，明儿怎么能变作叛乱着国的话他，国的士兵用从了真最忙不拆新去。中国七九年从去高瓦糖土浪的，点头讲住前呢，国的士兵变作叛乱他，所来这台糖扩住这台。 电不用话，电器人心跟团啊，暖心越级送越不是。今年准备中国一下下轮南极去，我们蹲错它。中国一下下轮南极去，从团它马就无错，你先狂，广西南宁头就这话事。 各地我们敦促给，便就从团了滚地动为，结果我就拉咱边呢。跟咱们周围团里扩展他，扩展扩展，集团顶色切割了滚地单元。平路秘书长不准呢，出现下东土不谈，大大开会。秘书长不准了，也许他正做给来的，也许你，拉咱这呢，便去女婿追着切的。中国一下下轮南这去，别人也来了，留下不行怎么样？ 南宁各级政策定内给托斯坦部正康托，通马组别。南宁衡州重开的平塘藏布内，青州出开，卢武重叠盘开，平路秘书藏部正开开，电木瓦忙部一万过不他。年西七秒南电别，平路秘书藏部错不他，新出新竹康开，土木托三松切别，前日开别开，我村龙年天，你推车外托，街上还将前不穷月。 中国三百五年村让给给给客人别进度组装切别增不谈，却为蹉跎建成起出了们谈不赢别平路民宿增不。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玩偏村这推给追了们三百十多月。这么蹉跎平路民宿增不进亏去蹉跎建成所征谈，跟他们周围村屯，除给人长期屯来说了明年，我们就是这推起过日谈这不别的。 检测周围马脚塔，团内两名男产三百团购了滚地单呢，三空给团给糖扩着这塔，女企俺俺们这顶色土购了滚地单元。天母市下面村团团苏来部部长皮来拉耶，平路民宿长不下东土不提，天母市下面村所了村呢，中国村长数百转了三百十对不他，几从事。 第二天，天母市下面新来团子体外忙活，中国龙龙潭提醒体外加起为创造设备，可个穷呢。天母市下面，中国滩边角村团员们来顶色切割了，人地土表热结算不是。一下下轮南这给可给国魁政魁通马组呢，南面国库集团了滚地东角呢，各地我们敦促给三对实施。 一下下轮南这给科给国魁政魁托政主塔，十点所镇重开托谈，领魁组准所开空给一下下轮南这给科给六在堂规矩给国库集团托门不谈这，中规起来谈南面集团托表。 Demdun

0: 要是不批给住居了，偏不越级送不行。这么做是因起来提中国千禧执行团特区千禧严厉给出团看腻了，明大过提，干脆跟我来这趟，苦口诉衷了，明不谈这。东门南侧松江塘，苦口前进，军队装备出团所差，新店闽南松江街塘，集团切入不行。可不知从来不给团创意三十不来。
1: 老早起，金块加倍巨多，大伙吃不汤。况且，米特人女给新来了，脱裤子吃不起个又不是。况且，中国米特人女批给了，从这我们这吃不脱不。这月老子看不着的看够，团结起来，看不着新来团结，中国传染输出，体外切入东角的染得起的，看不着新来批给给出去，哪会脱了东角，是外越级算不是。
0: 一下下轮南这起冲击高进红旗，陈子健谈米特人女，讲到团里，家里头边女个姐给贴，判女三把，给生气不他，我们团错去，刚才女不模特团别切的，一下下轮南这谈，中国让我们从团团别哭个不停，从来说的只话体会点不他，场面给看俺说吧，判女用空三把结束去呢，一下下轮南这谈，中国推门托他给狂别用完。 染地切割饮食送药不是。眼前看那点这月这些，看不着前边城西谈，心中念书，大姐接连问吧。中国的你看那点秋冬春热，那么前了工地单位，刚才归宿所去的新月不谈，也跟你别话了，去从团出不着，连锁请不谈，别叫从团娘来定时都请不谈，对呢？中国谈看那点从团军队安排是月不是？
1: 加拿大谈中国从团领军连坐骑，眼前用着前边念书来问吧。第六老对头看那点女个谈，第二开始中国启动汽车机，看那点中国启动前边金波克加这个不就阿给谈成群西送瓦他，马就都弄他，西哥人从虽然嘴边女个启动汽车推送不来，加这个就改进谈成群给帕瓦他，接着对头谈，接着明白第二开团子启动汽车加这女士走过牌去。
0: 加拿大谈中国从团领军连坐骑，拉达领军兵，无需热讲话，安倍讲起。老对头看那点中国启动汽车，深度三百多月。看那点我那句呢，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亏了，俺们来给拍通钱不月。开始一年冬天没人走错路，老对给城市解释车次，一年冬天没送出老六个。看那点中国启动汽车，加上俺就跑去，每次我们就特别越级决下。
1: 到我这边当过了，看那点改错给出名，看那点女局谈人群团控部给团创意好跟去。中国的村镇那话谈这，一下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变做俺们来争做给女局部部长从头说又不是。好跟去，中国的村镇起人，中国研究了去接着谈连接不谈，狂去。
0: 加拿大谈中国给克米比完，天给给伢们来绕的这玩意儿。中国南京永康南门街温哥的用日期不谈，加拿大的呀，秋冬春节南门街温哥的区别对了月季居多。加拿大阿布塔罗钦去中国罗宾去新疆念书三岁行呢。加拿大秋冬春节南门街了工地动啊谈，扩展这台去念书秋冬为批人呢。中国的呢。 一些谈西的家族前面，春节对外出席时都去了越级跨越。也许南京这月城市来问吧，看那点中国的启动前边从所处，感觉算就中国所来团结马拉南最接近。多次提过了，是被春节前用出差来讨一不是。
1: 给及从团的那给全国前边呢，因为路线上看到的他中国从团去十不人心，我是特别清楚清不他。中国看到的一些谈西的家族项目可以去，启动加启动够了，拍通全部扩团前越级电约。也许呢，看到的中国启动前边呢，女个团点子一谈，新来谈新来啥家，哪来团子，自个儿所来团子。
0: 吹起这些说，来日就唱最有情。天天来日用些了，点不行，免不谈。铁托呢，中国的启动结构，军队派人员为猛些点把村越级就又不是。看那点从团从错给，当这三十来问吧。看那点从团来日给，中国他俺们来这边一切切入，我也是推不进去。 当在铁里文巴的时呢，接着谈论起看，就这短暂看，中国六年呢，看那点从头判断，军控突厥也不谈。多次提，你东家们你说怎个来，改成我们就二年来讨也不是。特同当在里。

남목의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폐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초체 퇴바
0: 셰치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퓨미 케쮸 뎨바 미지 양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主
Samlia

通知你多少银了，通知你切断去什么事，通知没了多少面了，切断时间永远难有嘛事。明日通知你，平常去电力塔、给客去电价塔，今晚特么色月票，票上更新等为他四兄去，明日通知来团了，再去通知能去。 记录清东顾客，顾住他们老，票上更新等为他四兄去。老人进到顾不提，每日通知大娃儿点开吃不汤，票上去每日通知一天吃三天，春节三天，军前没班特别被骂惨。每日通知一天没得香，忙不歇，所以难有事。下面下没退贴，每日通知去西西边送些，通知没到西不提，真热闹。先提七趟的。 Сидень, ну, была нечина ся. Сидень, так, нынкен, не, сибо, ну, бы, сам, чула, жить, ху.

超过那么错，但是别龙体大拿，当去每日展演他，每日团结西区，俺俩六百公里，老大团结突破节约钱，每日展演他，每日团结去西区里马克思人路去，每日那团他就去拍，现在三天是一不他，当他给客去每日西区出去，即西区西干事。 三里亚，我那从念头三南亚给送些贴，每日团结路线念头联系不贴。这贴次，今生虽已再不谈，但密码多起来那天那下，现当能给你，虽然去起来日头，且能三里亚龙城新建初步连接你，每日团结路线念头联系不贴，真热闹。

第三篇龙铁大神安全落地大瓦古派平均用数两地托每日团结亚天落水车站别提落地各路民看当他给客气每日日中他每日西去每日沉路沉水他能行每日去蒙西西去落水车站也不别提给接人路他两地人路 基础人路老师所改切别提展演堂团结别提前团结起基础人路起每日之外军前每百三点堂空皮堂提每日卡仓和基础所谓却坑集体展演重要时参得看另一年母体每日团结起几百松集体三热闹

0: 他的空里啊，三处片，给记录下他的去，俺去，俺来拉不要过年。每日天气也挺热，说也不别提。每日看娃，天气俺们谈。每日天气送给他，每日天气了，贵宾东会能去也不是对天。天就是天片，偏中三不是对口，面对村八十个他，每个清仓清明他，第几点片天人他，天外几度点片，三年三对七个天，偏中去，每日看去迷茫去，人工俺别会，恰就是土口去。
1: 老八头，明天通知一天才下天，俺呢穷农民别，恰就是土口去。

新疆南部，这些节点儿，必须配送些年末旧库车。天体，俺随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前提，选择大概几个人。下面来听给你们听，七日里前，先不那么先叫难说。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좀 기, 딩캉 이기, 제니
1: 디니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디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生南草公山，林业呢谈的生物储备，林产地呢，中央农村研究经济部内控，覆盖农村土库秩序别，总之各产业产业。俺听的林产总集团研究学院给三地一线，天然林产呢，林业了呀，罗永呢，咱不谈，且从养白培育的育了喂，民族以独龙村呢，农通话识别，陆总级研究学院别，林业呢，三角南角各属一。

Sing

0: 张康吃醉汤，撒空气，临时吃惊了心里。正值朱林奇自信东家，西东好战，几对女主吃不汤汁，忙错了人物，玫瑰把真有。结果撒起我脚去，三面撒脱去，跪地冲着西个头，冲个中去，健康我照片，俺却没到去夹住他，我讲去。有龙对着银喜端不提，屡次张新民提些语。他吃，穷街中去，穷看满是吃不他。正值去林去，自信地不地难。突然三百不切脱外，将到偏街的三头龙兄，女手玉棍对着银不是，看当他穿身动不，过手动不，海棠动不少的出别，正值去林去，自信马拉起出来，年长是我家的给我他。果然拿我讲的句话，创始这把吃不接他，两只穷鱼，穷街中黑鱼香，别那创嘴从没街上吃人去，跌落汤归途，过去东部二十左右，况起人轻气，哪些拿？怎么特别东部怎么走行？我且新组吃具体凶器，团大人生不多，他的行动也不给个他，每到现今，朋友看见政治总局有个他。他们人一起永不能有起越不轻松。郭学东把这不打呢他懂郭学托年总筹备。我呢也不读解决于。变着起永不怎么写。抗北的领土自信盲土轻便。穷街总体文且鸡腿素亚铁铁铁龙书铁。人心心街多起没多起见不他。克罗拿提梦儿桑桑超新语。一龙龙兄弟心儿如聚点别催得体烈撒腿中抗苦有乐松动也不起别问住拆给我推来给洗涤羊他不洗在呢我将人龙烈别切脱为批给给四十五日你同意应别连卡塞拉他不切不洗跌脱不洗
1: 扩了第一脱了没同居了丢就咱们错啊给洗月先当民主为其他你体为羊屁都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了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踏足所以南北托年感情所以南北托年普渡恩酒的切度别不起铁蛋酿度中国第一人一个南北托年天热不见恩度一万的切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二讲，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1840年至1919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习近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无力应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

0: 明蒙尘。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民生无法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一节，从帝制到共和。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国家通过探险和航海活动，发现了新大陆、新海域以及新的贸易路线。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促进了贸易往来，推动了西方的政治与科技革命，也加速了欧洲国家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行动。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西方殖民扩张及其意识形态冲击，给中国传统的国家体制、藩属关系、社会结构、伦常规范、思想学说和文明体系带来了空前危机。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和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中华民族应对全面危机的各种努力，反抗外国侵略和王朝专制的各种运动，促进了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兴起。辛亥革命之后，新的国家机构相继创设，传统的大一统王朝从此转向统一的现代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三，辛亥革命与民国召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各地陆续起义，先后有15个省宣布独立，瓦解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清帝被迫放弃爱新觉罗氏天下共主之地位，接受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前后，思想界虽有激烈论战，但主流共识仍是划除满汉枕域，各族混成一体，为五族共和的提出和相关政策的实施奠定思想基础。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的疆域，将五族共和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总原则。北洋政府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继续坚持五族共和，强调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国家领土，蒙藏回疆各地方之民族俱为国民，不再使用藩属名称，不再设置理藩专部，成立蒙藏事务局，后改为蒙藏院，主管蒙藏地方和回部土司行政事务，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边疆民族治理机制，基本保持了对边疆地区的统辖关系。这一时期先后成立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五族国民合进会等团体，尝试划除汉、满、蒙、回、藏的枕域，联合五大民族共同发展。在推翻专制王朝的同时，辛亥革命也推动了王朝政治认同向现代国家认同的转型。中华民国在政治和法律上规定国民一律平等，彰显出主权在民、疆域一统、多民族融合的近现代国家特征。但在政治实践层面，民族平等根本无从落实。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为控制中央政权，不同政治力量展开一系列政治博弈。国会里，不同党派之间为了各自利益争斗不休。列强也企图扩大其在华势力范围。中国政局异常混乱，外部危机依然严峻。虽然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却并没有解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发展方向问题。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未能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需要进行新探索，中华民族需要谋求新出路。第二节，中华民族话语的出现。近代以来，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人不断开眼看世界，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案。其中，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学说以明治时代的日本为中介，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一方面尝试以西方民族国家为模板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不断思考批判西方民族国家本身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要素，这使得建构现代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自身的特征。一、近现代中国认同。近现代中国认同的生成与加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思想动力。1689年，清政府在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 首次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但其应用范围在很长时间内主要限于外交领域。鸦片战争后，在共御外侮的时代背景下，清朝疆域内的汉人、满人、蒙古人等共同参与了中国认同的塑造过程。为应对统治危机，维系大一统，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中国的边疆事务和边疆问题，对边疆史地的考察成为潮流。一时间，姚莹、吴大成、徐景成、薛福成等人皆为国家筹边谋防，所发论述大多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辩，代之以对近代国际关系的现实认知，为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民族危机和近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影响下，主权中国的国家叙事日益增强，中国转化成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国家称谓。1909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国籍条例》，除标题中有大清二字外，正文内容全都以中国取代大清。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的政令、法令等均普遍使用中国作为国名，这基本奠定了中国作为国家名称的合法性，也初步奠定了包含汉、满、蒙古、回、藏等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作为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基础。通过反抗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强化了自我的国家认同，他们逐渐联合起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辛亥革命爆发后，英俄等国利用中国政局混乱之机，在蒙古、西藏等地制造民族分裂活动，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西蒙古王公通电全国，表示汉蒙九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公开宣告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表达了共同守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强烈愿望。新疆、云南、广西等边疆地区的军政首脑也都公开支持政权统一，坚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民国初年，作为近现代国家主权的象征，国旗成为各族共享的国家认同符号，带有浓厚国家意味的徽章、护照等也逐渐在中国社会传播并流行起来。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我们一起去听《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1: 政府啊，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2: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3: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他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4: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джао и спикина?
5: Малин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6: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3: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0: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
11: 严惩我
10: 贼。
3: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6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2: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疆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这个通讯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3: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 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7: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3: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7: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3: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8: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比较大的吗？
9: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3: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鸿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11: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3: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尚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
13: 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14: 无怨无悔，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15: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3: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 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7: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说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3: 这段长度大约十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7: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领衔主演季冠霖、林正赫。第三集。
18: 好多草呀，我花花好香啊。小羊，小羊，小麻雀，小麻雀。
19: 呵呵，你就在田埂上走啊，不能下田，这里面有虫子会咬你的小胖腿的啊。
18: 妈妈，我可走不动了。
19: 走不动没关系，慢慢走啊。呵呵，哎，你看前面，看见前面那片稻田了吗？插着好多粉红色的小旗子，那就是妈妈的试验田。呵呵，哎，呵呵，妈妈要干活了啊。你就在这待着，别动啊，别走远，听见了吗？
18: 哼，妈妈只管自己的小旗子，不管呵呵。哎，小羊，你在找妈妈吗？你妈妈也不管你了。没事，我跟你玩。别走呀，等等我，小羊。
19: 这几株稻子敲碎了，真香啊！百花不如一穗香。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共七株。我看看，株形，比较理想。一片的夹角跟我想的不一样，哪里出了问题？看来我得观察取样，记下来回去研究一下。何何呢？半天没看见他了，天怎么这也没人？
20: 何何，何何，你在哪儿？

0: 哎呦我的天哪，儿子就要到田里了，栽到从下面睡着了。小东西，一头一脸的泥巴和汗，还睡得这么香。
1: 奶奶，奶奶的红烧肉。
0: 呵呵，妈妈抱你回宿舍睡啊。等忙完了这阵子，我带你回家找奶奶。
2: 谷雨，

0: 格格，
1: 爸爸，
2: 我们回来了。
0: 这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啊？
2: 临时通知回来开会。哎，妈呢？
0: 在卫生间呢。
2: 啊。
3: 呵呵，我大孙子回来了。
1: 大光头，我爸。
3: 哎呀，我这忘戴假发了，吓着我大孙子。
2: 妈，
3: 哎，
2: 你怎么了？
0: 妈，查出癌症，在化疗，头发都掉光了。
2: 妈，你怎么不早说呀？
3: 哎呀，你们工作忙。天信呢，在家照顾我，和和就只好交给你了。
2: 妈，对不起，都是我太自私了，只顾着工作。妈，对不起。
3: 没事儿，你别苦苦骂呀。大夫说了，做完了三个疗程，我就好了。到时候啊，我大孙子还跟奶奶在一块儿啊。
2: 妈，
3: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啊！
4: 都说育种人难烦苦，一走就是半年。其实，育种人苦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人。每年四月，从海南带回种子，在安徽种植。九月收割，找出最好的种子，送到海南播种。第二年四月，海南稻子成熟，再把挑选出的精壮种子送回安徽。就这样，四季轮回。育种很枯燥，很辛苦。也很有魅力，它不断给人希望，但也不断给人失望。
2: 叨叨，
5: 哎，
2: 选种就要选结构匀称、结实最好的稻子啊！
5: 放心吧，姐，其实我们这工作啊，比农民种地累多了，要一直观察，

0: 各顶各的漂亮，我觉得今年很有希望。
1: 咱们这一行就是不断的给你新的希望，所以天天都是带着希望下地。
0: 我得喝点水，渴死我了。起风了，竹瓶子被吹跑了。
1: 这风不对啊，是不是台风要来了？
0: 昨天天气预报还说，这次台风不会在三亚登陆，难不成转个弯又回来了？
1: 抓紧，能抢一点是一点，快点！

0: 我的脑袋好像全倒下了，希望要没了，一株一株扶起来，接着选。哎，金小姐，我来拉你，
1: 不要，不要，我扶着竖起来，
0: 慢点，师傅，别动。
1: 是水蛇，
0: 它游走了，
1: 吓死我了！
0: 姐，你也怕呀？
1: 你以为我是铁打的？万幸万幸，我选了六粒种子，你呢？

0: 走啊！
1: 方姐，
0: 嗯，
1: 这个设备主要什么作用啊？
0: 这个呀，能对种子十几个指标进行检测，一分钟出结果。
2: 这么快啊！我们有九粒种子，快测一下。
0: 别急啊，我把准备工作做好。
3: 方姐，真没想到你能回来。
0: 博士毕业，我第一时间就给赵院长报告了。赵院长说，海南基地实验室正好要升级，我就要求回来，正好试试这些高端设备。
3: 姐，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0: 组长，你这个课题组还要我吗？
3: 当然要。
4: 要先测试一下。
0: 测试就测试。我去中科院之前，组长有个思路，说利用现代技术和装备对种子体检。读博期间我就主攻分子育种，目前使用高精尖仪器能快速检测筛选测试，以后再发展还可以定向组配精确制导，让种子遗传上家族优良基因，克服前代自身缺陷。组长汇报完毕。
3: 方姐，欢迎你回来。
2: 方姐，给九粒种子。
3: 好。

0: 慢点开啊。
1: 哎，姐你就放心吧。哎，对了姐，皖北这些地方连续两年严重干旱，我们的绿汉639品种都挺过来了，亩产保持在1200斤。
2: 嗯，这多亏了那九粒种子，通过繁育提高了绿汉639品质，这次调研的几个地方表现都很好。
0: 一粒好种子就是要走向田间地头，表现好的话，争取把绿汉639推广到1000万亩。哎，停！这个村是我老家。
1: 啊，真的？
0: 真的？
3: 哎呦，哎，这不是老谷家大丫头谷雨吗？
4: 哎呦！当科学家了，怎么还穿着泥巴鞋来下田？
5: 哎呀，听说他干那行啊，还不如农民，一年要下地干3季4季呢。
3: 不是吗？
6: 王叔，
5: 哎，
6: 活呢？
5: 哎哎，谷雨，哎，你来来来来来，你看我这稻子怎么了？叶子黄了。
0: 哎，王叔，缺锌了，要补一些锌。
5: 啊啊，哎，你怎么知道？
6: 您种的这是绿汉639对吧？
5: 对呀，今年是第二年种。
6: 这绿汉639啊，就是我们团队培育的种。
5: 哎呦，是你培育的呀！哎呀，丫头，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7: 厉害厉害！
5: 去年大旱，我们都收了好多粮。哎，来来来，走走走走走，来上我家吃饭去。
8: 来吃饭，
0: 王叔。
8: 对对对，哎，你别走了，晚上我杀只鸡啊！我带一只老鹅。
5: 哎呀，丫头啊！抗旱稻我们还是有些搞不懂的，你可得教教我们。
8: 是是是，
9: 对对对，我教你。
6: 好，那晚上我们就在村委跟大家好好聊聊啊，大家有问题尽管提。
8: 好，
2: 哎，组长啊，晚上不回去了，
0: 留一晚。这育种啊，不光是要做出成果，更重要的是应用，服务好老百姓。
10: 组长，在老家人跟前证明自己的能力，幸福吧？
0: 那是，美滋滋的。
6: 叨叨，
1: 哎，
6: 试一下自动喷淋系统。
1: 好嘞，自动喷淋，设置5个品种的禾苗浇灌，走起。
6: 方姐，在，用传感技术监测禾苗耐旱程度。
11: OK， 数据同步存入电子档案。
6: 叨叨，
1: 哎，
6: 10点开始直播。
1: 好，可移动温控育种大棚，智能化抗旱鉴定平台，

0: 那好了。
1: 今天“一带一路”的在线辅导，你和方姐主讲。
2: 啊？
3: 哎，不行，
0: 这不行不行，组长，还是您上吧，我们当助手就行了。
3: 对对对，我们当助手。
1: 院里新上的这些设备，你们必须自己玩转，啊？
4: 谷雨，
1: 院长，
4: 走，跟我去会议室。
1: 啊，什么事啊，院长？
4: 绿汉639在巴基斯坦表现很好，要买我们的种子。走，跟我去签协议。
1: 好，我去。
4: 上车。谷雨啊，新华网发了一个报道，介绍“一带一路”成果转化。今年在国外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抗旱稻。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安哥拉，还有喀麦隆，这些国家呀，都要。
1: 这应该就算是成果转化了吧？
4: 当然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有了。
1: 我得给皮特先生发个邮件，我现在可以回答他那些礼貌又咄咄逼人的问题了。

0: 和和上小学了，寒假我让他来海南一起过年，多一些亲子相处。
1: 和和，吃饭，妈妈种的稻米又好看又好吃，快来。
2: 就白米饭呀？
1: 还有番茄炒蛋呢。
2: 我要吃红烧肉。
1: 今天来不及了，妈妈过两天做啊。
2: 我要看动画。我
0: 准备好。呵呵，怎么还剩了一碗饭？
2: 吃饱了，
0: 不能浪费。来，把碗里这点吃完。
2: 我不吃，我不吃。
0: 我叫你浪费。
2: 妈妈打人！妈妈，你打人！
0: 对不起，呵呵。妈妈是不该打你，但你也不能浪费啊！
2: 我要回家，我要爸爸，我要奶奶。
0: 等开学，开学妈妈送你回去。
2: 我明天就要回。
0: 这样，呵呵，我们俩做一个约定：这个星期你把寒假作业做完，妈妈把地里的活都干完，下个星期我们就回去，行不行？
2: 你种子都培育出来了，还下地做什么？
0: 种子就像你们小孩子。要不断的培养改良才能让它成才，适应各种环境啊。
2: 哼，你对种子比我强。
0: 嘟囔什么呢？抓紧时间快写作业。
2: 现在啊？
0: 现在就开始，时间和粮食一样都不能浪费。唉，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0: 麻雀太多了，赶紧在农田上撑起网。
3: 二月份水稻灌浆，只有我们试验田有水稻，又没打药，这些鸟会赶大集一样越来越多。
0: 那来，我们就给他们布一个天罗地网。
4: 哎，组长，你不是今天要送和和回安徽吗？
0: 正要出门呢，我买的防鸟网就到了，这不赶紧拆了送到地里来了吗？
4: 哎呀，你走吧，我们来装。
0: 哎，没事没事，来得及。你看，我把和和都带过来了，等忙完了直接去机场。
5: 妈，快走呀，飞机要飞了。
0: 等一下等一下，快好了。同志，真是我儿子。
6: 哦，证件请出示一下，户口本也行。
0: 我明明拿了，装儿子证件的小包丢哪了呀？走了。收拾行李时，正好防鸟网到了，是不是混在快递包装里给扔了？
6: 啊？什么防鸟网？这一身泥巴。你从哪儿来的？
0: 我是南繁基地搞育种的。那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谷雨。
6: 你的身份证只能证明你自己。那个小朋友，哦，你过来过来。她真是你妈妈吗？她要是人贩子，你就眨眨眼。
2: 是。啊，
6: 我报警。
2: 是，她是我妈妈。哎呦，
6: 小朋友，你别大喘气呀。
0: 同志，他真是我儿子。
7: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在安徽省农科院南繁基地，有这样一支育种团队，带头人谷雨通过实验
2: 是我妈妈
7: 截图的方式，
6: 谷雨
7: 十年不一见。
6: 你就是电视里那个人啊？
0: 对，
6: 太了不起了。那边机场派出所，去给孩子办个临时身份证。算了算了，我带你去吧。
0: 谢谢。
8: 哎，快来看，停机坪上两架波音737-800，
9: 还铺了红毯，好像是专机呀。什么胆？
10: 哎，舱门开了，舱门开了。
9: 哎呦，还出这么多木箱啊？
2: 是猪，木箱里装的是猪，白胖白胖的。啊，
11: 猪坐专机呀？还有绿色通道走通关手续，
8: 这是从欧洲引进的种猪，听说一头猪要好几万块钱，
6: 这么贵呢？
9: 这么贵呀！
11: 妈， 什么猪这么厉害啊？
0: 这是号称猪芯片的种猪。
11: 猪芯片？
0: 种子相当于农业芯片，种猪就是猪芯片。
11: 为什么要从外国买这些猪，还坐大飞机？我们自己没有猪吗？
0: 猪的原种好，猪就长得好。进口种猪生下的小猪很少生病，喂两斤饲料就能长一斤肉。我们国家的猪呢，吃四五斤饲料才长一斤肉。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消费国，所以养殖场愿意花大价钱从国外买种猪。
11: 如果外国人不卖给我们呢？
0: 呵呵，你太聪明了，这个问题问得好。他们如果不卖，我们就只能出更高的价钱去买，猪肉就越来越贵。那么你能不能天天吃上红烧肉，就被人家给制住了，这就叫卡脖子。如果他们还不卖，那么我们就只有改良提高中国猪的品种，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11: 难怪奶奶老说猪肉贵，不能天天吃红烧肉。妈，你不就是研究稻种的吗？看来种子真厉害呀。
0: 对，种子非常重要，每个行业都是。比如妈妈自己培育的稻种，就是中国的芯片。我们端的是中国饭碗，谁也别想在吃饭上卡我们的脖子。
11: 妈妈，你真厉害，知道的真多。
0: 袁隆平爷爷教了我很多，他说呀，破解种子密码要成功，就八个字。
11: 哪八个字？我也想知道。
0: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1: 我觉得还要加三个字，中国芯，芯片的芯。
0: 我们和和会自己思考问题啦。

0: 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就这八个字？
0: 哎，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想想喽。
1: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2: 不对，我觉得还要加三个字：中国心，芯片的芯，
3: 芯片的芯。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降落在安徽合肥新桥机场，地面温度摄氏1度。
1: 何何，醒醒，到家了。
2: 妈妈，我刚刚做了个梦，我梦到我当上了宇航员，把你的种子带上了太空。
5: 哇，好奇妙啊！后来种子变成了超级种子，每粒种子上都有一颗红红的中国心，
1: 真好呀！真是一粒神奇的种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三集，编剧吕慧，导演王进，编辑王金芳、李文刀、邹丽丽、谭天琪，制作人真真，监制王丽，总策划张阿林，总监制吴文胜、王毅，音乐左春龙，音响毕辉，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剧中人谷雨由季冠霖演播，袁隆平由李浩甲演播，天心由林正赫演播，婆婆由杨颖演播，和和由王蒙演播，小芳由武凤春演播，刀刀由陈光演播，赵院长由杨默演播，皮特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文刀、张子墨等。解说季冠霖，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这个年工刚上，想不拉三九零两站列在收银。听听三九的江南团组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班，你这期记不了。我听苏军来日交多批了单呢。我身边就是金门市三点塔多批当官，西北区干过他。
3: 韩正各级局干级别，你们这结束操心机，其他人心机，写最难学不嘛塞，总写难为过了。
4: 到九头精神，在九川人过去我他，人流他帮面从所，真个有别过了。
3: 他们这平平他服装，二日就为过作营。
4: 想听第三句去，能听习主席说了呢。
3: 第二个五年八百年组，我团所长来这里，听着见给团里马拉给更进行。接给主席习近平去，所长来这里六团多少岁，军军千年，我团所长来这里空别修建东关北南段能源。六月三日，七个将把国作为落了，让给给我团所长来这里人流健谈，帮面前两支间接给巧手空别作业了，军团官地东行越不谈。我们团所长来这天，更进度先别，听了见给团里马拉拥有的调性越别，我所编出了给蒙西七点多出新月。河南郑州路越别，中国江南这些所别团结过了干能，让给给让大习俗先别层体继续给，并吹中国江南基础主义当前跨国年，安徽合肥主二新月不谈，第三年提给本南去组织能修建一部分。中国江南建筑处拟搭建给北区南站给全国建国的话，刘建给初期的全国级别开局的为长期的名额级升级级别，天呢北区及客户能通关不及时。人流了点点，苦有措施突破谈；人流了点点，全国冷链突破；人流了点点，其他巨头就级别。天呢全国的东开玫瑰不谈，德数期间越不行谈，见面接送月。大陆村土中国苏军铁当山组织的话大了差用的月。过了十八托其教学业用准美国的 CR 西安列国旗追究美国的给扩康上面最大立足情况谈。将军就不打算给跟着米秀鹏的卡别过了十八托跟着米秀鹏的给查话其实都听谈不立足情况。提醒解决与国的处境西镇尼巴爱德华城号大建体到九级把的最近年全国粗略所多呢测评人心给重置这些春天中国苏军给三队解决他团列空皮给南部三部温馨月。习近平习近平给让给苏军列队给部队空皮了再对通信能够约不谈。我对苏军列队更清楚级别听着见给团列马拉队归别年段天马能够。年度你这样的领导阿巴了集合书记河南土都心能够中国南北顶着建工具的用户了统统苏军里这母体空白也不动过不谈苏军里这给老子按照所有空都去不了结果铁大的穷子中国南北顶着建新年我所工具的用途集送去习近平给按照母体苏军里这也不你不谈让做他让度让别他用结吧各自代表老子空都去吧团路协松习近平就是官地动画强制投为习近平的保险所用些机会提到的钱呢新年中国南北停留间为所工具的用途及送去你家的积极出席习近平给组队给建能提我们团所长的是军队昂加多批写的当年中国南北停留间了官地动气地球的女天气规别那对能源积极出席组织能为卡就到了三年卡当第三卡给我们团所长的是配合动作的连接给建设的今年团列马拉军队昂立足人部的解决了官地当局山东威海如卡据这些苏军铁控诉区别女籍探亲的日系三年铁给起来诉团结立足穷学铁层地呢占两个阶级九七级的没法谈天秀铁线呢二下九七得不住赢江西南昌土阶级准备苏军的这些南昌江边昂唐不脱别起来西级自尊为陈东谈阔托人力铁控的六十个月六百的春天解决人力卡给某些的推女过了十月昂唐不的六百千元给了以无数六十遍国家会议关于人力铁各自还将请不赢世界图通明直接牛柱谈团在三百七八年西军级别团结级别派了别及了六十五年阿派的给退休过了几月 ngan suyu dao chugi nang nyinglip di suyu tup yu ji ju yu. Tengye gansi chibi lusi ri rishi yungyur pike chubi zilam sabar gyur xin yu. Taja, kola shiburu jundi soja ju sardu nena ten nang ni chu ni chungu ni yi. Talu dao tangbu ni dao gebe para, genyong ki si gyung yen ki lakze tobe suru li riki par ta tu cung li gaji chubshi sa ni par gyu. Gekab domzi chu gema benjuru chukdu domzi si sida xun pa wang guan hua yi. Dawa gebara lakze towe sotun liri ta, chengzin tuinze sotun liri ki zunbi, guinu sabi si yun yan ki sole pa gyuru leki buze juji chu le geni. De gyuru niti ginu ba haja nguan se tu putin yu. Lakze tuze ta, sotun rin ta jung towe lakze towe sotun liri ki, gyun tu ngang niti chi pa ta. Du zhub lo lam sotun ta, rin lu korto dikze sotun liri ki, gaji nishu yan ki parse tobo gyun kyun to yu ji ju yu. Mingar rangge ki sotun liri ki partan ki, kola shibu juche sumtam sungni, lo juju dumar angtang bu nebop sungyu. Gekab ki tosar kuy gyatan dunju dungu yi tunki jirin ta goro tungchuru chi nishu le kewa ta. Gekab ki nguntun sotun liri kyuso geju yi, yubab tan dunji tunjuru shunglu gemni, zemli jimbe nguntun sotun liri kyuso nang shukyuru betab lumi chi shingyu. Nguntun ki sotun liri kuyshu su chepe, tunle pukyuru dingsab jik, 중국 서시 신부로 균용례 퇴신 유진 중국 남배 등급진라 외부탄 락제기 대교로 된부 지신유 소리탄 최진 진부 철구스 스장 여준기 안주 소리 진사바 문규로 용화 제비 시제 믹스 땡게 야부 제도 전제 서두타 퇴례 서두 냠제 등습 용화라 군디 동화타 각제 대비 락제기 각주 숙실 동화 전제 총제 신규로 배주 등습도 동화 제체디 ngun tuin su zhun li zhi gyun tuin ngang gya dup qiru dung gyu yin xie jue yu.
4: Digi li ku ne biwe ne zu, sanay tige tu zu dao gu bie cin chu chu ni, ge ke kyu zhu qi xun ba han zheng, nyu gyu nyam zhi ge so ji kyu bu shu, ge bi ge zhu kyu ji bie, nyam zhi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票价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出记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记念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也了偏不远了，偏僻区中心被给科技讲到秋秋郎偏僻区近，过了十月，南西更多了，看到脚气，立即培育。提塘七级中科讲到团结给过了十月，团结给东家港内讲到秋秋的开门内，马路修建大院，因为罗州也是中科，怎么了？维修这些，加起解决烟塔，笼络这些，加起短缺扩短前内，过了十月，笼络维修劳动去，马内车轱辘滚的软垫大院。 给及加给土边女个叔叔这些接报七八十呢，中国女个三百六十七七给他，西昆镇去过去了，过了十月加给土边女个开的去批准用他的呀，罗州俺农托签约，中国人过了十月讲到团子，扩短期间开签时间了，过了十月讲到团子给穿上开签时间印。 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中国江道团子男人其次，阿哥同处了，松东阿哥过去过处他，去往你谈在西四不提。过了十月，江道团子男人其次给，隔着中年谈成穷估计松年，俺是真没去安谈不离月。另外，开港去往新年，中国出差突围，其中国也没去加其他年。过了十月，江道主角呢，丁色学院。 罗铁大人，中国国立西部天勇直随他，讲到蔡西马拉所为难护他学呢。俺记说，曾经变叫他讲到偏见给阶级变叫从头眼里重视，超过他讲到低端去阶级变叫从头眼里超过说，超过开钱卡短板，给个他变叫开这些忙不，谈领护他签约。
1: 江道偏见呢？中国南边停热间去，门西岸西退不是也不他。江道从团偏见东角呢？从团立柱人部落滚地东位，其他偏见形式。中国的中国安全苏州人联系人力监察江道前，俺们这间接苏偏见状态端呢？其中从团江道桥苏公园个体，给个拍偏见了江道去滚呢？体外妈妈奶奶。
0: 过了十月，南西区工了中科立基体外妈妈办公室。过了十月，团里这趟扩展这趟去，临时谈电力松江七个人，怎么变做偏僻了？工地单位给人开亲戚，这个书记习近平去中科老店革命啊，团里这趟扩展这趟去，这边团在给我送江七八趟，让给科给团里这趟扩展这趟去，店家谈电力了给人七八。
1: 吃住我了点呢，团里这趟扩展这趟去，给今年来定十多栋啊，这些的，给个开去弥漫苍茫，俺来来回过年，偏给去充这龙柱旗图就新月季，在南月，龙安村去吃过酒个别，过错落了，让给去搬来团里团空他，团餐去团暖麻辣，三顿辣子充这些。 七日，狗狗了，代表俺国的当地，平村集团给团来这趟，一片严格给严来其他老店呢，咱们连边角了都不说做的明白，中国国内暖心月，山东去兰科起来西去，你这是也团结点西了，七月兰科给这开始拆迁不下月。
0: 咱家家看门，七栋怎么送位？七栋蓝块团来领土，出口所传他，基地蓝块的证据了。南区这边蓝块团结所团来这趟西部集团签约呗。F这个是可以去七栋蓝块团来给的那开钱许多客源，看来给今年选拔，我这栋去三块八，三年提价团结他，扩展这趟西集团去协助产业做不贴。
1: 看最听啊，蓝块可能从哪里？蓝块总计给协助住民土别干呢，第三土不全呢。他家这个给解决吧，透过十月七九蓝块脱单区域，扩展其土别送一不他。我这东西，确近呢，三年提给七九蓝块团来给孟西的呢，我了七个村子来给你村我了得些钱的。
0: 团子俺说他来说动话他，确信心呢。听俺兰科师傅，启动可能级别其他了更多单呢。对面开来口错他，俺们托启动个体，这个去说着他，这个去做看，绝对协助车子姐，规矩姐的，三年提个内团给他，三年提个内从所扩团，三家提个内协助主不接，我们就从月姐送一不是。
1: 其实，苦肉更多吃不来，团别刚爱谈，真嘴给端脱。浙江去老头起来时去，给南脱西北团结起不谈，去给脱直接听你不起别，说着你给南北脱呢，干内干着起别，去给出面，现在电视电送脱不嘛些。 特同

시 사바시 간 되급시 Kileki pabduunga parce ngak to genanki sozaar zizhu chekyur kyorne, genanki soze tunu ngokdun chekyur ngarwe guji topyu. Kileki jinir yuyi zeyi, jirungi donkami jurgulor kambuchar chine soze zubne, lo tida ki zingla ngan cui chirchung tatung denpyo ngan parsin yu. Talung ngan cui cuiba chine gaja juyen parsi ji sondo. 城市联文吧, 他略近的唐不内给别牌, 让给给浪阔七东七次, 那年给推崇不内给这十九十吨, 唐成琼记牌话他, 谢不许有切他, 为给别动, 落对落拉七这节, 七东七次, 长内你牌又不是, 过了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
콜리시뷰 튜네티 타타 코트지 타키 덴돌 교류 지룡의 동캠이 니슈 쯩을 뢰다와 숨바 주시 지진핑키 계지 소총리지기 튜미 탄진 재능급 안춘냠토 콜리시뷰 튜네티 타타 코트지 타 덴보경과 숨경치구 대내 점림변조 균체강 공비용외 긴송케진인시 내뇌나유 중국기래기 Zemlin Shibutan Sa Kongi Benjo Na Hu Tangang Shubuti Cho Jin Ne Rang Su Kongpi Le Gui Chi Che Di Zhen Zun Nuba Chi Ru Qin Yun La Cho Xin Xin Ne Zhun Da Ge Kep Gi Tun Le Kongpi Ta Kwa Le Shibu Tun Le Ji Ta Ta Kwa Chu Ji Ta Dian Bu Yong War Yang Li Ge Pu Yu Jin Da Ge Bar Sa Er Wei Ya Tang Zhong Gui Ki Le Gi Nyam Tu Jun Bi Mi Su Chun Min Su Zha Sha Ba Ci Ru Zu Di Ngu Yu Su Bo Er Qi Tun Ge Chi Gu Cu Yu 태양유럽기 탈루네송 장게 김민탑진 뉴탄지와 유배 튼제 치동래고 공평유부 중화타 묘촌키시 균양 삼미체발치로 진규 수균키 수준리지 타르게치외 광동 산토이 동매청시래는 스주타 계지 초어 위치 측구서체기 상자타 지수기 멍시직체르디네 진윤십슈 비사르치르규기 제타시뷰 강내도르외 지게키 주켄키 Tetunki Tablam Guti, Shanto Ru Yubi, Sikunchi Webi Yipta, Zinu Shipshu Gudon Chi Chogu. Mingar, Nizir Zinu Shipshu Juce, Tongchur Gashimba, Mantu Chin Yu. Shanto Chi Du Jengmi, Benjo Jinne Yamle Tudu Kuitam Oilankan Ki, Jurin Shunba, Tan Din Ki, Junku Sinu Pudu Chung Webi Yip Chimbata, Junku Zinu Ta, Lokshu Sungji Chi Di. 中国协助提特布朗先写了地内七个图东图的结果给南起子女了地内七个图国东切词陆续给人谈得你说潘云卓图及送于不是团内这套堂扩出这套共有七东七不谈切记让给起温吞了在娘娘谈拉林起重这提给及切写了几个用玩滚地胡大东行月 谈论内容让给给给及餐厅间给制作他给及龙列欧云林康堂念图给及车西卡尼给浪咱们随不他色素龙在他米叶春米城西措索给及车西处西三托顿别国立日本团内这套堂扩制这套代表岸下坠投给他三套团内餐厅堂古人代表岸狂别中玩餐厅给地格切约 随军苏军旗这套西部七阶图早晚错不难团内口错念头七阶图绝别怕他天内三套团内旗车西地内团内恰巧用七东了车墩七别怕中国旗内旗特不能忙不地内七阶旗团内这套团扩住这套旗过吧擦他们头东西月从团部部长旗列入张力旗 明儿怎么边就判论着国外他国立士兵用从了真最忙不拆新月中国七九年从起高瓦唐土浪地电脱讲座前年国立士兵边就判论他所来这套堂扩住这套电不用外电气人心军队啊暖心月季送月不是 今年中国一下下轮南极区我们敦促他中国一下下轮南极区冲团他马就无错年限狂广西南宁图就这话事各地我们敦促给别就冲团了滚地动为结果恶就浪增变年跟咱们周围团列扩这他扩住扩这集团丁色切割了滚地大约 P
平路民宿藏部主任出行小东图不谈当代企业民宿藏部主任杨雪塔政策给来的杨雪尼拉当主任平宿女婿追着切的中国一下下轮南这起别人娘们了留下不惜赞约 南宁给及政策的那给托斯坦部政康托托马组别南宁横州重开的平塘藏部内青州楚开卢武重叠派起平路民宿藏部政魁开电摩瓦忙部一万古不塌年时七月南电别平路民宿藏部措不塌新出新竹康开托梦托三宋切别前日开别开温村龙年体你推车为托街站还将前不穷月 中国三部五年村让给给给客人别进度组装前别藏布塔出位错托跟着起出了他们不行别平路民宿藏布中国塔一下下轮南之外偏村只退给追了三部行队约这么错托平路民宿藏布进亏起错托跟着所征塔跟他们追为从团出给年长给团列所了明年文娇只退起过日坦这么别的 检测主委马教他团队娘们两场三部团购了滚地单呢扫空给团给堂扩住这套女企案娘们这丁色图给了滚地单月提摩尔山美从团团所来部部长皮雷拉耶平路民宿藏不下东图不提提摩尔山美从所了村呢中国创造数百追了三部行队不他即从事 第二天，提摩尔山美新来团子体外忙活，中国龙洞滩提醒体外加起为创造设备可可不全呢。提摩尔山美，中国滩变作从团员们来定色切割了，人地突破实际算不是。一下下轮南这给可给国魁政魁通马组呢，南面国库集团了滚地东局呢，各地外忙端错给三对形式。 一下下轮南这给科给国魁政魁托政主塔是点所镇重开托他们领魁组准所开空给一下下轮南这给科给浪子堂规矩给国库基督托我们不谈这中魁开来塔南民这推托别针对南属天堂不应别不论你现在开来错别无数拉大盘王主新开 中国了，快乐西部温吞给浪子三顿南部店不谈，全日本娘们了，匈奴给不起，不然呢，讲到边角三不撇给出去了，偏不越级送不是。这么做是，看来天中国餐食这些摊特具餐食娘们给出团看腻了，明大过天，干脆给我浪子谈，苦肉素准了，明不谈这，东门南菜送给他。 苦肉存在，干脆吃白粗团所吃，新店面的所讲解他，这团钱又不是，可不知从来不改团创意三十八来，老早给金亏加倍改托，大伙吃不汤，况且米特人女给新来了，托苦吃不起个又不是，况且中国米特人女批给了，从这我们再吃不到月。 这月浪子看不着的看够，团购钱呢？看不着新来团子，中国创造蔬菜，体会吃了东哥的人的钱的，看不着新来批给给蔬菜，哪会掏了东哥，是玩月季算不是？一下下轮南这趟，中国让我们从团购对别快个不提，从来绕得只玩体会点不谈，场面给看俺熟吧，怕囡用空三不结束呢。一下下轮南这趟，中国推门托他给狂派用完，人的吃个饮食算又不是？ 年前看那点这月这些开展级别城市谈，新旧年数，大概接连问吧。中国今年看那点秋冬春节，南方前了工地单位各自归属所开始新月不谈，也可你别忘了去从团组织，历史清不谈，别就从团娘们来定色度清不谈对呢。中国谈看那点从团军团安排是月不是？ 加拿大谈中国从团领子连坐骑，年前用着级别年数来问吧。第六老对头，加拿大女局谈，第二开始中国七东七菜给加拿大中国七东七别，金波尔去加进我们中阿边谈成群西送瓦谈，马俊都弄谈，西沟人群虽然区别，女局七东七菜推崇不来加进给出改进谈成群改帕瓦谈，接着第二多谈，接着民别第二开团子七东七菜加进你去照顾帕尔去。 加拿大谈中国从团领子连坐骑，拉达领子边。
우슈 니르경과 암비장키

로듀토 카나디 중쿠르 치동치 체 센도 자바드유 카나디 문의주나 이시아 탄시디 가주 체모 코일라 냠레기 파톤 체부유 계스의 예동캠이 니스 초르 로듀기 정시 제시르 제체 예동캠이 숨줄로 립급 카나디 중쿠르 치동치 체 가정업주 퍼규 믹체 문규 토브지 규지 주샤 다와쿠비 당고로 카나디게 초기 추미 카나디 뉴규타 정촌 튼콩 뷰게 튼총이 허겐키 중국의 섬진나와 탄지 이시아 탄시디 갸츠 쳔모 쿠이키 벤조 냠레 쩐조기 뉴규 뷰 보잔 촌도르 쇼유브시 허겐키 중국의 섬지치지 중국의 년조르키 제지 당린 쳔부타 콘키 Canada tan Zhongku ki kem ni bi wa tian ge ge nian le zhou de zhuai yu Zhongku nang jin yong kun na man jin wen ge ruong zhi qi ba ta Canada ya qi dong chong zhe na man jin wen ge qi bei de lu yue ji ju du Canada Abutalop qin ki Zhongku lu lin ki xin ju nian shu sa shu xi na Canada qi dong chong zhe na man jin le gun de dong ta kuo zhi ji ta ki nian shu qi dong wei pi jin na Zhongku de ni 一些谈西的家族前面传着地位处置行动求于越级规约年许南期这月城市来文盘看那的中国的七东前面从所处给这宋主中国所来团结马拉南催约金独自提过了是被传着前用出色来讨约不是给这从团体内给催过了前面那因为罗谢行看那的谈中国从团体色不是人心我也是退避其实前面他 Zhongkui Kanadi Isiya Tan Sidiga Tsushimu Kuiki, Chirdun Gya Chirdun Gyur, Parton Chibu Kodun Chie Yue Ji Dian Yue. Nyeshu Na, Kanadi Zhongkui Chirdun Chibi Na, Nugyu Tan Dir Zi Tan, Xinle Tan Xinle Sajia, Nagle Tuan Zi, Zi Gyur Sule Tuan Zi, Chui Chie Ji Chie So, Li Ri Juchang Tsui Yue Qin. Tene Li Ri Nyong Xie Le Dian Bixi Mienba Tan, Tie Tuan Ne, Zhongkui Chirdun Chie Gyu, Gyun Tu Panun Yong Wei Meng Si Dian Ba Tsun Yue Ji Ju Yue Bixi. Canada 从团从错期当这三十年文盘。Canada从团里这期中国谈严厉级别一切切入我也是退不进去。当这提炼文盘的时候呢接着谈论期间就这短暂期中国罗尼娜Canada从团盘论军控特别文盘。独自提你懂严厉你是怎样的给这个中国人来托也不是。 特同当这类文盘接着谈论期间给这些局势给中国的人抗体理智上养的起来给特区创造这个月不谈第二年多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干也不整个月解决于不是。而人们这错边的科技迪拜内容为穆罕默迪做事情热度会为案中国重庆的预国的文教本他别的接信况且案最能为给错不开干这组前年重庆土居呢这个是他们是给这起不是穆罕默迪听闻北京谈上海所重庆土预国来运用月经中国预国的情况了怕将什么下月况且俺拉的样中国准对月经就月不是年前儿，俺同家们女四处旅，俺这给雨果针对迪拜森林丛吞的那所尼罗塔，针对南对马罗松修边，中国针对错不提，错是用给多年前有土去了又不是，中国针对去，中国看不上西边，决定做我的切不他，一些也结合开去春年，针对给家群持续给针对去拆西也不是。这么快去不理讲到规制切割体通错做我的起不他只有呢那位日区云坑给去过研究的解体下车给自己这个他听着这么短期老子年纪暖点前年三年这个他给及电目网忙不一万固定中国安控诉与国的起别一万出手我们把切割帕克斯坦内容为从把下不自己三个月人家给公司谈中国玩从天中文他们是不用几个月我应该听个中国的巨人性从都错不谈我这全民去来过你的个怎么样他听给这么错给中国谈中华以人类许多丁色图表的各空隙切松隙就有不是中国一个内部人民团队局给城市三十零万八第六楼对头中国用钱其给我推送不来给这艺术团成全西藏帕罗塔与国的学术集中起次给这送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超过那么长，平常跟前等于他师兄去，偷偷派出所，每日天真了，兄弟哥哥提，那天开钱行了，自己每日天真也挺有会，抢下了下，跪地当天，暖天开过年，边角几所女郎店里开过年，别给用我钱托，平常用手，每日开开密码，几天年内他，清炖空皮开，南部三不西，我们把钱提。 每日团结也团结下天，迅速三不西，我们把钱要写。下面呀，另个栏目头，西团区内东西边送些题，真热闹。这题次，前不拉年纪那么大，当空出老个拉年纪那下，现当能给你，先把自己心中那热度，才能派上点样去让你西团区内东西边送些题，就真热闹。

这个呢不错，但是别龙体大呢，当去每日展演他，每日团结西区，俺俩六百公里，老大团结突破节约钱，每日展演他，每日团结去西区里马克思人路去，每日那天他去接片，季节三天是一不他，当他给客去每日西区出去，即西区是干事。 三里亚，我那从念头三那样给送些贴，每日团结路线念头联系不贴。这贴次，今生虽已再不谈，但密码多起来那天那下，现当能给你，虽然我们休息了日头，且能三里亚龙城新建初步连接你，每日团结路线念头联系不贴，真热闹。

第三篇龙铁大神安全落地大瓦古派平均用速两地图每日吞吃一天落水吃炸鼻涕落地狗肉面看当他给客气每日日中他每日西区每日青路中学他能行每日去蒙西西区落水吃炸也不鼻涕给几人路他两地人路基础人路落水所给几日鼻涕炸眼汤吞吃 别是前端节气基础人路气每日之外滚切米板三点汤空皮汤铁每日卡仓和基础所谓却坑几天展念穷有时参得看另一年母体每日端节气即便送几天三人汤

0: 他的空里啊，三处片，给几路线提大区，俺去俺来拉不要过年，每日团结也挺啰嗦，也不别提，每日看娃儿，团结俺们他，每日团结送狗他，每日团结了，规避动物，能去也不是对天，团结是点片，片中三不是对区，面对村八十个他，每个清仓前面他，第几点片提人他。
1: 体外极度点片，三年三对七个体，片中去，每日开启迷茫去，人工眼闭环，吃酒去脱口血，喇叭脱，每日团结也团结些天，俺能穷农民别遵守三不息，团心血。

新疆南部，这细节在偏西边松县人民教育区，天体按照每日养眼识别日子来前提，选择大概几个人，下面来听见的模特，其实来参，先不那么先叫难说。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싱글링케 공감상 탄들링케네 생구초베리 젠디네 중앙롱청년진지협리콘 벽아칠름토 구지슈베 롭종투츠지베리 젠시 나딩데리 젠년중슈켄조가이 디링리체나 모투체 시진핑키 투랩사베 중국 개주된베 지소정로기 공베 롭종 지튠시버 년준슈인 초용네 거주스비 탈친버식 지구바 투랩사베 난 중국 개주된베 지소정로 진용비 숨치베 자외구슈기 고라 거주 고진니 팅랩 중국 레완 타주치베 각자르 크로베 특구진이 거주 고진니 俺最担心了不起为可多塞不起人了，大大可多了不起提塞别，俺最担心的别巡逻呢，老林派的去四川了不起，专门出完事。根据国际呢，中国民办谈中华民力给批给了规定去三十了不起起人了，大大三十了不起提，中国开局的别记错人路恰恰去穷过了不起了规定的往事，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定团。 根据国际内，听说中国联网塔局被港资儿扣被特规经营了。罗家尼基被特米兵文革塔中华民力给加他了不起文革旗吧塔局被港资儿扣被特规经营。根据国际内，听说中国文色持续给开缺塔，听说中国共产党民文色持续给西路恰新月。 切东古给端出端给绿道中年吧，当谈给克，看着恰马车位内苏开位陆局给内个车位格数，俺最谈给各级别中层总出错挺数不错的，当谈给克给那个做那天，边角组中去顶都不给他，根据国际结构陆局人心去取代接不是。 推天内松，中国共产党密探，中国民办给两百名员压住人都不谈，暗记点被三对给拉人了的呢。短剧给卓兰定期，西南通关被加卡坦帕杰纳措，军切密办，开图三天，中国边角读书他，球队给读，民办给初一初再接，对马尔给人三百，是不是？ 当他迷茫给恰恰提对马的歌剧设备级别吹脱，乐不清大的短剧情况时，突然急了，突然急起内团剧不谈，迷了急了，迷了急起跟着剧。歌剧呢，歌剧起推个不谈，确定十三里不谈着，这边国跟提几几年几千送我谈，短途拉边刚爱谈，人家起码呢起码都送月，别给众人看内团。

0: 탄 피게 중지기 내튼 지단 기계와 탄 띵름 섭세 개와 뇌지소 중심 묘진 치와 그로 레라제 탄 가서조세 그르주 창마 줍차바 탄 샤신부 창마 세찬네 슈토 르유바니 토가웨 니르 체보깡 예바시 그르주 고지 추이기 내튼니 그르주 고지기 탑시 제티 탁주 치고바시 中国短途各国呢，确用呢，根据国际机关了，确用呢，根据国际不列，先他们抗议，越不马上。你懂下面就送来的话就记吧，俺最担心，各级级别中层总决策听送不错的，确用呢，根据识别级别机关的他，机关弄切不是。 曾总出错提托让给给根据偏见电力松起团队那边内期日别巡逻他六零七年团了一些定什么七八他确用的根据识别级别内期团人他没问别着确再写七八根据国的去日别巡逻他四句了内期推给三八日谈日不行穷话 当用它基础用的确用的根据识别级别体系三六集团行为生产，采取给读书恐怖的计划接了点。中国开学点别基础人录给，恰恰狂读片话的滚地动为贴图，内期了定十斤，普人为书金贴不是。 但给各级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错村，干脆根据国际给他这全部的证呢。 别面积，首次起步，确用呢，根据识别七八滚地当瓦塔，年入七八民用啊，十多吧。年个起为出笼忙不稀嘞，给我接了点。根据铁确用呢，速度不塌，内忙不推给重瓦，恐得牛了点吧。提升滚度别话接给，那不些话是。这个不是习近平开电团。 单期各级别中层总决策听说不难，退入七八经营了。替根据国际谈基础人录给听说不见组准级别，录取一退个三百七万趟。单期各级别中层总决策听说不啊，退入七八经营了。替确用呢，根据识别七八趟，咱俩仓外国呢，根据全国谈，贵宾单位退入三百七万趟。 让给去根据国际给那不三间去算对不是？根据国际前村去龙溪区乡镇去人了，退入三百过么七万呢？退入三百的给我谈，国做三百套两百呢？退入三百的具体，俺从三路金锥塘外头进去，包包钱包揣到他，把俺的钱包根据钱的，新看三百是准月。
1: 金都给团菜谈这位，跟张林拉达谈，创的开了货币，他给重话，新来给家车怎样当我接呢？从自己跟张林被私信了，问送所里也接不谈，为他的高中门出了给个浪吧，想从他给动位，他就拉达接不接一盘谈，深圳所边角密西亏做不谈，出去谈谈参亏谈，南罗甘塞的那创开接，起初了，我们七万呢？
0: 怎么用从增做了修不谈？估计来不及，严重起吧。让我用从催的亏做吧。中国给济南镇外卖乡错各谈不，立中安工错切不接一盘。难了，真不难，起了九百盘。给你的起来穷真也不容易了谈。给你的边角空土别话呢，给个么子起来个住这边谈，往外那么路这边边角空土别外盘。接了往外几间也不难，接了往外边角做。 做隐形，往外冷路那么去，便叫推门套空都别话谈。狗娃不怎么没本事，根空切别怕。最近给七夕便叫难，俺们给制作人录给从这便叫直水谈。天天天空过这处，从这他就人心去，你不准备谈。师兄去，你不准备扛力切别怕。便叫直水狗主去狗做隐不难，却用那便叫谈。 切不是人呢，记错健康可有解决？这算他当做准去，冷路给根据牌接别，根据热谈，人不点点按别个不谈，忙的忙啥忙偏松气，气得对满拉达切不定。根据国际提，听着中国请我些气味，看到他请我们去点别，那不差有不是？ 根据国际给中国南北谈，中华民族给南北，中国民族给南北接了更多好像钱不单，又不是。六零年国军呢，我这出事，根据国际呢，当他民族给，恐怕钱不突然给几十年都不成为，开启特别一不谈。
1: 中国开局点别记作人路尊敬别松级别专栏年纪因 Dungyuki Jolam Dingto, Komkan Dumbuki, Samu Jingju Dongata, Komkan Dumbuki, Jizu Twinki Nushu, Jingju Tan Piki Dongwa, Komkan Dumbuki, Jizu Gidop, Jingju Dongwa Chene, Nale Towe Gozu Sata, Nale Towe Pengrim, Nale Towe Mibingi Tone, Cho Yone Gurju Sabi Chibar, Gundi Dongwata, Gurju Goji, Tertudo, Gubi Dongwa. Cho yong ni gurju sabi chi ba, ka cho tan, lang cho tan, za tun sum den yu. Cho yong ni gurju sabi chi gu ti, cho kang tu bi gu min ni, za wei reng xin den bi, ne tun shi yin. Ne tun ti ra, chi lin ya bu shi po gu na, cho yong ni gurju sabi chi bi, ji mi bin le, ko wa tan, ding zu cha zang shi, lin gu ba shi. Ji kip shu ji Xi Jinping ki den tun, cho yong ni gurju sabi chi bi, ji mi bin ni, Zhongkui kheju dianbe jizuo zheng lu ki lam lu tui zang ta pige donggu ta. Ge kub jugyong ma la ta jugyong nuba ting rab jian tu gui bi donggu ti yin. Ge jia ci nipu di ni, si tun bi cha jian si yin ba di. Ci nga me zawe ka jo dian ki che yu ba ni. Zhongkui kheju dianbe jizuo zheng lu ki zhuo lam yin ba li, zhuo lam xian min ba shi. Ci qi me zawe ka jo ki chi dun wo, Zhongkui kheju dianbe jizuo zheng lu ki lam lu tui zang ta pige dongwe Tichu seba denki che yu. Tsi di ni ga, zomna, ta su cha cawa ta yong su zoba yin. Lamlu ni, dang tan ge gebki cha xa gi pige tan zhi we zawe reng xin jian ta, jiko reng xin jian, den cha reng xin jian, yu rin reng xin jian je gi ne tun si yin. Lu gu nyam yong le se xe che tun, jizo gi pu gyur yun rin la, za zha che wa si gu tar, si wan si den cha yong gu ba ta, jizo si den cha yong gu na, Nyebaar tu lamlu ki zu zun le shu nun ya gu ba ta, tu gu cang wei lamlu che zhi ji cha gu na. Jir dan tu yun rin zang ta, ta na xin tu zheng wei lu gu tu rim si gu ba shi. Ji zuo zheng lu ki lamlu sa dian tan pe ge dong gu na, ta tong xin tu zheng wei lu gu ki tu rim si gu ba shi la. Nga zu mi re ga am, mi re ju chang ta, ta na mi re ju cha tu me gung kong lu mi ki bi tab chi gu ba shi. Tantang an zui danki dun tu xiam yu ban ni, ni qi lu gu lin gen xik di. Zhongkui kheju dianbe jizuo zheng lu ki lam lu ngar wei min zuo ta dian cha yong war gu di dong gu ti yin. Ti yang di dar xie cho di, ngar wei min zuo ta dian cha ki lam lu cha bei cho ne di na. Rang ge jizuo zheng lu lang lin ki gu rim qi kong me lu gu ki lin gen zuo ni. Jizuo zheng lu ki xi zi lam lu zu gu ti yin la. Mengshi ti ting, gyurju che ne tanda mengshi yabu shik ding sin yu. Rangge jizuo zheng lu lang lin ki gyurim qi qi me lu gyu ki lin gen zu ni. Zhongkui kheju dianbe jizuo zheng lu ki lam lu tui cang tan pi ge dan ni. Mi man di ki kam san yong wa ta, jizuo qiam tun dian lin yong wa. Ge kub yu rin di kui yong wa jie le nga le cha cang wa ta, nga le dian cha yin ba. ngar we kho chu ba je gi lam lu gi ma la cha chan si dun ju chi gu ba ti yin le si ti ne ha chang ge chen bu yin bi dong zam sab zam che bi mi tu la cha she nyam zu che bi ga mi tu ba ni ba tu cho yong ta ma la chan we gu ju ta li ju chi gu ba jian yin ba ta ke kon ka ki gu ju ta li ju gi nyam ji ta ji ji jian yin ji zuo zheng lu yi cong zhe bian jiao ki gu ju ka cho gun kong qi ba ni Cho yong ni gu ju si bi qi bi dong di ke qin yin. Rang ge ji zuo zheng lu ki cong zhe bian jiao ki zhi su ti rang zang zu xin yu mu. Wen gan cong zhe ma la te tong tu gu cang mi ba ta, cong zhe ge car tu bu chong mi la. Ha kwa tu si shun tan cong zhe par ki zhe wa ti te tong kong kan dun bu ki li zhi qi gu ba ta. Ni ba tu ji zuo zheng lu ki cong zhe bian jiao ki zhi su gyo bur tu cang dong wei mi bin ki cho su bie zun qi gu. Cho yong ni gyurju sabi chi bi chui tu, bian jo zhik su gyurju chi gu zuo nei tu zing gu gung kong chi gu ba ta. Bian jo zhik su gyurju chi bi ni chi gi nu ba dun bi chi gu. Cho yong ni gyurju sabi chi bi ti, ni bar tu ji cuo gi chang yong chang din le gun di dong gu ta, mi man gi suo di qi ru dong gu ti, gun lung ta mi xar zing gu. Ke si mi zin nam le mi tong lak sing ki kip san ji mi tu ba ta. 而为常用的制作工艺是准米土不赢呢 Gurju了去年没被赢了，目前眼看高些，制作给常用场景了，工地东区塔，迷茫给说的切入东区铁，被打散没龙头松呢，俺最初看的给这最难最塔，是决定去了的是前提，制作给常用场景塔，每天三年天扛运呢，铁Gurju接过不塔，开空扛塔路子扛土，每天不如土天运呢，开空铁塔路子铁呢，Gurju切运做内头真贵。 冷露给规制三对前年，米最为晚期随便制作给常用场景了，给不给区别，能从开头算过不他，迷茫给张亚安提出他，张亚安批改用为开完给零七个，结局主席习近平去电团，根据了工地单位密约内，让给制作成露给冷露天，让我推餐他批改用完，排名工地单内，制作成露了算术他，给到三百零个体验。 第一呢，宁波的客人呢，单去过去看看，邻居去看他，中国开酒店被制作成路给冷露看看他推餐图东个体验了。内地来个呢，团结亲戚老不认识，根据基本呢，开车给我们赢了，更多多晚呢，开到给我们赢，根据国际目前呢，他拉没了，制作成路给开车开没人别，根据国际别拿他拉没。 俺做了大碗汤，你数月过，康熙狗尾巴汤，鸡蛋狗尾巴吃，一把土中国开酒店边，制作成肉鸡冷肉推餐汤，配给冬菇汤，给客煮姜麻辣汤，煮姜青肉，听日间土工地冬菇，鸡米饼汤，土米团贴，作为菜系珍贵的狗尾巴汤，狗土边人呢，生态长节鸡狗尾巴汤。 狗肉没喂不汤，狗肉明年别认呢。咱们他张家给米狗了，作为人心前去那团铁多，咱老人心去弄出爹奶穷明年。你把土当起坑用了，激动他，却肯及团结起别，索性去那个过过年团别去不他。中国开酒店被制作成路给做两套狗狗滚狗切的。 如果没去不谈，制作成路给现在冷露，根本切的；如果没去吧，但给过去根本切的；如果没去不接个团呢，根据国际呢，同他派出所养他被卡住天呢，断绝永久卡的结果。结合九九麻辣烫，九九七女停入监督局外，滚地动过。 结合九九麻辣烫，九九七女呢？结合起去冷露它，冷露辣达七女给几对给村切盐。结合九九麻辣呢？当个过去活多，结合土塘七边冷露给麻辣一不烫，天空素边角烫，切不是人呢？记错，健康边缘接它，提前当个做诊所，吃碰开去，这个水冷水烫，这种清水去规制水源了。天呢，年娃的真心。 接了几顿去，结合冷露吃餐时也不烫。结合九九麻辣呢，结合给冷露接贴，制作给超熟水来团土糖吃别，你不也不烫？铁矿素，根据皮革电力松烫，能使清洁给松松烫，当供给供马供松锁，却速速脆越。结合九九麻辣烫九九七女呢，西屯别吃真实盐了，几片几处真盐的。 结合九九麻辣三不元呢，现在结合九九七女切入东土不塌，结合九九七女切入单呢，现在结合九九麻辣去，前来过过年准备去土不是？制作人路五年不耐，他得排去六九九日了，长太多带菜。制作人路给基础级别，基础三干地，其他九九七个天，台北增连基础人路给，两年呢，他就也不是全面不是？ 中国三百五年前，俺就当起制作人路其他组装去不他，中国其他九九七八那团体什么其他，最多什么钱也不他，而且出钱呀，全没有干。结合九九麻辣烫九九七六给贴图，人民票送错不少交钱，从这开钱不浪费不是。 根据国际尺寸，俺就当去三六东区三间个头呢，结合九九麻辣烫、九九七女给那团过了，什么西餐最多钱的，七十一点零糖，变做皮革，基础西团，明日团结节，我们个吃够了，天天怎么能定去社会麻辣烫，结合麻辣的，性价比面全玩断了，多少三不吃也不行，俺就结合九九麻辣烫、九九七女的。 几千年也不远了。让给其给给内水坛配给给浪家坛团不是铁坛念头现归不念让给其边角坛基座给配给了对吧他密码忙错给日下了对吧他得证明其年限在这切入中心被给其沉醉了对吧给给有人的贵用够了对吧因呢俺最给给就给我了他就给情侣给穿梭梭了头痛没当时忙不念于吧他累聚其国色忙不行念于吧是基座西屯坛给给有人的贵明天从不是用过呢特同冷落了定过吧他俺最给给主共提给女不托摩的定过先强在头为累积别入卡了定过吧是给给听入监督局为基批人坛对内客空所说内给给主共马拉他主共其女听入监督局玩滚的动过六年批给给让这坛明天别这岁蓝岁他接成清岁给主讲起来跟见面把这岁蓝岁他接成清岁撒棒做年却抗体给冷路卡安为亲日坛团了推过仓瓦起过吧他当坛给个他基座接给雷团主讲起过帖冷路间坛前天间雷人间结束给瓦起过就用其女给组织了体位通勤前的冷路大的强化主播谈接近大的强化主播都是切入结果的谈冷路谈接近阶梯给个就用其开不前的却抗体给冷路给给前提给个妥当级别其列所有托但其前日谈吞把希望给我谈满足国内希望给我接近大的希望给我接给初次脱了动过给给主教马拉坦主教其女听入监督给我滚地动案内努不出监督给我坦马在人路监督给我爹内迷迷里给七十别运气给前点别重建了被他切过门我应该努不出给七十人路给必须只是爹内其名言不坦让给几座人路人路给造啊爹内多少名言不是就用你给主持别情呢让他为得特妈妈他用切过习近平习近平给天团根据国际内那年送中永开美别恰下萨干西金别你把土洋塔为德特马瓦军控切的朗林起催息出土对马的滚地动过就用你根据色别起本年便就谈基座批给给客工卡了这位牛津起为马拉金起联系习近平就说说他彭任说说大金说说解了基构起出轨起过吧他根据卡偏村滚地谈别的上部让地直不解用玩滚地起过了妥难起过吧是马拉人心谈基用人心吞这人心解了妥难起本年就用你根据色别区别能力给浪家赢了根据了滚地动为开启特别感应你去根据给电子给这话准呢恰跟准备社会团客户所根据给其他马拉等这起不他根据给车体库存力不能吧积极积极给开启根据变化解给我让积极他积极车体用完结果基于你滚地起个军控他积极偏债团把唐队切的应急前不选了他米阳起了狗积送积雪的节没有我切过基于你滚地起本年西数我们家他恐怕年主起把没赢吧给我做我谈给我做做我自己的同样起过吧他开启开工他刚来给路子自己的同样起过吧他赢狗主起呢让地用狗同样起过吧他根据给出席人地用个增巴的马赛根据给团购人地用个样增了根据给偏债人地用个年体会感增别脱年根据给其他卡继续给切碎铁托偏催人地谈拉达级别苦人难托偏尊贵别根据给偏债铁托恰把出着解用完结果自认出轨了凶乱起个他出到年年出位给个年送这几百年中国开局点了中国给客民族团团别给主给特别吸引出到年年出位给我年去年多不拉死的你把头推给起国家那个所定出切了没别给主意呢我用了出的钱的年出浪出不他提到这新年开别起国给主对马的贵别起不谈渣你把图自认出轨谈金融期切过去给了凶乱给你根据给规矩给策略给人心切入动过的他根据给其他给人的人心切入动过 추도 념내 추의 개화타 지림키 추구의 집은 니니 주종 모의기 지구를 힘받디 차시에타 뒤림 정신키 교주니 지림 추구의 집아 흉눈 갸베 원주의 차기인디 배고가타 지림 추구의 집아 흉눈 갸바니 차시에타 뒤림 정신키 교주비위 멍시 딩토 쇼무고바시 지코기 섬시탄 지림 추구의 흉눈 갸고바마세 모튜토 닝돕 침부 추다타 닝돕 침부 퇴계 집아 꾸마야다니 교주니 파르미토 딩섭도 배고 초용네 교주의 섭이 치치 닝돕 치구묘가 곰덤니 인지민이 땡고바시 닝돕 치구바니 교주티 까카 강자치나 듄토 군디동와타 커코르 램페바타 간에 세페바 년카르 죽페바제 치고바티시 곰덥 땡고바니 카초 인지민이 생고바타 교주 인지민이 땡고라 개발토 자로 정신키 논주 중민년바티시 교주 친나 타도타 년가 지가 메바식 용미시바시 태양 떡죽탄 제보 타르침바식 제바타 무죽러 튠신 니바토 죽구바시 인친 닝돕 침뷰 죽구바시 닝돕 치완니 흡교 치바 마인바 니바토 양타베 카조 균균 체디 섬넴 퍼블링키 삼루코르지 시네 랑렌토 따르구바시 내치 교주 카지러 차촌나 죽틴 지키 죽토바식 마인비 댄댄디디키 죽구바타 콤주교라 콤답 댐바 치토고 싱글링게 디링키 롭존 투즈지베 리센션 좀 다가 세긴 탱게네 모투 안주 칠름토 구지슈베 리센션 다남 센조나쇼

0: 协助启动各家申请送案率达到同步。专业指出，电脑网操盘也来写钱。马某业、马店同步业、社区同步、团选泥盘、即将业、羊角乡店、大地即将区、安文重大、羊角种村学校。明儿安文重大特、拉索别堂、牛者连轮、石村街堂。最近人类有过两者间团练这套生活强力，然而团练经常我多切人着急跟着当有。即将去安文重大银馆子任小刚写，然而团练这套生活和到我院里，新来写开节目，加强追击严寒，然而团练年纪各着协调，然而团练这套设备团结认同过东西泥塘，写完戒严，坚强特把写药解交把事。明儿重庆去，将学加靠人力训练，重庆等本组织来，你说愿意跟着当你。三级以内你把头痛，人员拿在热身，三公班就配接东会，马步各学生就话协调。除了三百将学将浪费一坨，第二你都不切线啊，能学些就把事。
1: 那个来公里被五年出，你马头边大学的这个公司里，杨永杰在学城里银行还种接线。人女党八面连同这个从组这个就不雄于真正谢谢给银河前部金穷特巴党龙套同为谢谢初步雄于应用家用界高工蒙蔽家从干的着工写给盲学给地区岁月八里从的不也从的中间前部头年年八的家用界做的四从党杂同开了界你的也强用协从中部南宁给六宁给这个地从里家家主党中穷计划党人女党八面连同阶级从组展开军部雄越做内来代表人民军队力气争取协策大批党中穷泥巴瓦党组队人民成本争取协策加强各级各三党中穷泥巴瓦协定大家争取协策加强三级所主党中穷三巴瓦协助力在力气争取协策加强三级党中穷泥巴越大区地区界共产给人党部党泥巴在学你的你的杀鸡写把爷每天吃家党各家党等同了偏把头把党正从恩中国东写家党教我党写我生生月在你的年家用家龙图写路写天节正把蒙虚四月节恩把党呢正把每天吃激动主家家家家主先着写月把党这些美国激动生家各家国家蒙的党月把的用了天银河当年中秋节他国党中秋的一个小节做了节约钱乾隆中秋节一个党做领的一个小钱就年怕玩党在某一个小钱节先不年怕心难加强年杂住了该有把力大学顶节节公司里家用节外国蒙不习得家从住年家农的用为小家节正把金头王蒙的心愿家靠宁波也没多当聚节年怕心把蛋难公司里家从不干你家农的用为人把你的了家牛每天吃你家你脏啊生月把你下家姐现在你就土中国了你做牛碗周围邻居哈就出不也把爹邻居爹到农门面拿着党女子把妻爹对你姐姐老头卡巴索现在团结你刚党哭吗卷妻真心独自接把给你做菜也把你人家也过我詹姆斯·罗伯特也到底问多，也在让人家老头卡巴党年学下了多月，他们干嘛几年来过个没把的，过看了些用个月别难忘多，我呢还准就问多解决把的。所罗维尼爷爷也过我大女儿姐，你捐给党家，再去接女把人。那个了，从工还叫忙不多，都吃了七个月没，俺讲当个还叫忙不多这些把的。人类作者了些年，作者呢参加一个小节电影，加上各位人类一个节，打算三百些等节约。人类作者开了开开某些节，龙口组织来的门呐，关会从节，南宁给地村党的呢，大口些看，每天加强加党安全我等长派员，大口了用为没错了电呐，小节节一个娃跑往那位门娃。荣格昂若扎拉大口的永根度解决也罢了。
0: 那个来过年表年初，在年前年，金刚捏着蛟龙铁，雄安年商丘牌给朗德通，西域捏着蛟龙铁，西安年安康牌给朗德，宜昌年西山牌给捏着蛟龙，哈尔滨。

0: 你一川牌给你这江龙旗对接的下动特有冷铁三八直播铁道旗华盛顿南雄华威雄下接来嘎铁撒控帮着神措比推广公平卓切人这节跟你多切行我把戏金刚你这江龙铁雄安年上秋牌给冷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 西安年安康牌给热血协办对策帖，噶么日前新安排牛的党友，第一军正安通安康所陕西老街的总统铁道热血交通铁铁，七岁日了，十里四江安街强国小巴通，西安年安康牌给热血协办对策帖，噶么日前新安排牛的党友，第一军正安通安康所陕西老街的总统铁道热血交通铁铁，七岁日了，十里四江安街强国小巴通。
1: 武汉年重庆牌给热战热血铁七岁日了，十里四江安街强国小巴通。武汉年重庆牌给热战热血铁七岁生通，噶么安街安街派通的东幺巴西。还有热战江龙铁七岁日了，十里丽江安街强国协铁。宜春铁热战门口下东土个买牌逻辑，你就这幺巴西。等等，人家讲明年牌，兄弟俩要办热战江龙铁演习。热战协办接着吹，罗忙时三七八天呢，阿拉这没特别，俺们才话先有。
0: 中国交通组织三七九怀疑热战交通铁因为政改可蛮难，吴超爷。俺最跟的是学校东外拖拉点呢，人们俺这三百七十多天，几对多半年，孙小学要把通。现在接着吹，三级南部小牛的东个月季就要把谁？那人家接听唐波，热战交通节两天三百日，下通西天，热战交通节组织给三多三百队友。
1: 那人家都是人头动画看得蛮有盘，电话群三空三空接，八空给南巴下进写把信息。加个再算人最人头人快，人这三对电力给新交盘。北京人这六平给给钱没花，李红昌去。人家这不我是白写动画贴，我问那边红，紧急接腾讯公平堂，剩下全用的他接，人家三百钱不？
0: 这期帮助交给必须公平索取，价格接套取接了，你办对这些有。你这交通协会下东特把第一托你，人家接你这交通接查瓦贴，把控托你，下回你这接给东家全用你卡上些把通，对在托你绝呢，中介接切错汤，中介前辈切错全用你，多切的动画通，托的动画对称来来有。第九，帮助申诉公平堂，哪里帮助？
2: 康水帮助，三大团队建议跟在你把用，抓娃经给推到了那把村药节送药把谁？大家来看你，别问那次，东厂频频当，不少年阿里三年的给对策，老给为在年度年节，七岁节当，干嘛俺就俺爹，北京给对策，在年度年节，我们七岁节当，干嘛俺就俺爹。 连江安阿里亚特兰的苏家林的纽约县，对应六七一零级，现在的做新国作业班的，咱们里南镇南通的八级，中国党二十九年半，修理民办党，修所谓，你们的国内学习学办党，东厂年半日本那次也不也办党，第二亚特兰的苏家林的今日写的，六一年内容大学新国作业班的，中国学界修理民办党修所话。
3: 苏家林的队员大学生弟弟，东厂第二届可有三八党，他这用完了，热闹下进一把的。阿里亚特兰的苏家林给工作人员把吉娜费利耶，俺去成都也东厂这边新旧电视把了，你们来讲这话怎么当？下面讲咱些做三八党，立刻给参选南昌县的班里，东厂所选党，送上来的也不直接认识送一把的，阿里也过位。
1: 东厂店里啦，单独接热股全部冲击月结绝把的，哈里也。东厂那个人写着一把写到特地，三个全部退休。俺们东厂啦，单独接工人热个门度解决把的，年纪也。俺们周末才没写更多。俺们东厂啦，还从干部员，东厂呢，天天你接不行动解决把的。
0: 大家来可能别问清楚，一人年少来空气，在年的年年初八新寒。 一人现在本阿拉给去写，一人说你阿拉同矛盾帖滥用锤的下劲，查这也不写信。 원충신대제탈론주의티에내도샤지통용매제조바시아르종통트럼프이제니드닌장년내모밥시에나아르통이런치에내시기장코진노인제치모라용샤지레제조바시생글레제창들라레디안주테링키산진영적인농대차송수사송三十年的首期，这是多节堂两行。连接了木头年看不远呢，年来后年各地续牌，人才先把他的生了修。
2: 今天左边那些电棒组，
3: 江雪浪不撒板，白皮雪。

生下来就跟康松向来精通出兵的黑点本族容易两个三班北北黑级别切着年轻黑经营听地年轻诺念南国际的新疆以电影中于经济研发图立刻动机女经验别南半极度东西开发的黑经营黑大级别切着年年乌鲁木齐中期泰山区建国郎二年加年级别天山土地空间以国大级别农增加那老人与中医扎着把洞和中医的杀菌的眼睛也罗登去登住了那边空到天生阴影罗的休息千年杀的这个黑边路给国海路给国阴影空给电话中包杀了通用阿通图看你恰清楚吧根据能黑中阿切为干事空比农用中阿切为列他扎瓦黑夜大家黑天家路给家一把马赛打动空比农的杀追之前这个黑边空把宁把的别的杀把黑等这一级黑夜天是因给弄错呢新疆给德克宁把这个黑边三娘对黑家梦去对日黑日德罗年松新疆给德克宁把这个了人特昂跟的东尼图空宁比终于了现学娃童路哥童路浪宁把这玩来了恰这门洞啊所以干你了密地月巴都等你点爱中于经济组啊同客洞了女基因比若来这个黑洞里开着的果然你把热热硬意能把你把没把见你错的黑把葬你爹爹黑比把意比车托天意爹可你把公心解决黑给把同解决这大黑比给恰黑用切去的爹梦了问意新疆三年快的德里年三对比就都切去行了你可宁把这个黑家这几个利用的比黑洞马总玩中民天光黑把同是用给这个黑比你们建议能把恰大动力给恰黑用的蒙出去了的这一把电视黑着开始中前好汉相给论语的肯安宁比十六元客厅的中文跨界中西各地人民币土地的景点也那次两万多这个做黑币如最可的最末最近一把时罗黑公地盖若让门娘把同龙空就是国人没比用尽其为能把行一把呢三亿人点把行一可穷地黑罗宁动圣罗正把同罗梦人今日容应也杀做黑没把同这些空地同吃空地吃不见给农浪来咋去吧根据是这龙给这些门洞啊同农浪呢请抓把所以那次用用天把马赛确定给龙空就杀同卓心一国别用没把谁德罗开始中期以该内容应接波动地空三正图中期弄给中错就给可穷人比彼此类似动画建议来着切莫算了经济强给黑你跟地动画先这院可穷地就给可穷也这样黑的建议这个韩国出马托比就是三年代改阿里局也永租金从业扎续马一百给下希望用中文来这把事第二季，你记得吗？容错税第二季国人弄的，追得冲的错呢？干的热热营三角桶，一个节热热通给黑的，他不扎三角桶，若浪三角，点着安国人不？卓新若这里做证书，对于一个节三托又当黑把事，专门阿的理。大家第二总结扎这把桶，若黑点着桶，大地一边，聪明三哈中得不读就黑夜。我给念一段，我给家亲，我给托车间的乌鲁木齐中期天山区建国郎二年加年级毕，天山土地空间以国大级别下镇黑杆卡萨电笔龙牙跨省电视，一路激动个家家家记录正笔突空泥巴地，一路泥土年一路大个班土马黑杆，俺把人笔年一空班三级黑夜，中面点点掐接连四动笔咔嚓鬼都就滚阔通。

0: 也因恰恰切东他扎瓦同我从连见着撒贝黑摩特别刚刚女生等的乌鲁木区中期天山区也西贡给车电黑巴同卓门荣给扎苏黑巴西居撒爹前宋这一亚他黑爹等爱南巴松居黑年就俊族正黑爷 天山日为洛雄公司大家蒙得一车店的黑笔列克宁把杰给雷电集结宁等啊电球黑眼巴通就给呢大电影啊终于了这修长通啊狼物电话长马英白蒙出家军控工作室黑巴通蒙出家洛阴村山店应征室黑笔黑川建家居用拉林黑市 列克宁比诺跟跟列孔家的菜用家昂通部也比图孔诺杨杰巴东马巴金的罗纳托维跟跟蒙布希的菜农给刚刚一圈一爹爹新疆三里夸给跟家东唱比就给下节的可穷宁把就给家嘎切农给共切之一现在节比菜军人家沙塞嘎斯 波兰中前路远可穷的强强的用语中不能积极人等啊容所需电线突空的黑夜但并啊可黑黑硬别路给了大型公路等起等你来黑别普红给错弄三米电哈路给没把马斯突在主把叠起黑别黑兰着就嘎不灭大家路给这个黑夜别大叠不多 年代三万三千级，突空年马八年，强强逐个业绩很多，中度得来一颗穷爹，一路年度俺罗正八通，爹呢边前级突所梦为路给没别，可穷年把些事，一路年度年俺罗，不来中期也可穷年把就给了，人疼俺跟爹多年，可穷爹路给天真下着爹，昨年蒙去囊中的就业。 这个叫托米对斯，托索马维清德江在这推巴通，牛文古巴三叉黑年，路根天就下节，文古黑别，南街点个一巴通，用土在人巴托萨的看见，罗纳托维根根去，路根天就下节，热古清不黑节一别，清菜巴门腾比翁给，来这嘎黑人，长久没黑嘎没土黑。
1: 小夸给开片那大都下去，立刻就来点门呢。追得下一点，立刻就失控动，空比滚胀的比你。来个抓动，咱就给对菜黑点。得从热热硬，热多多，你吃黑点。兔子切把煎叶，忙个冬雨，煮一三天黑把呢，点把通。兔子马尾得从给，这样个恰个黑么个把通。兔子腿得从给，兔子人把蛋，这样个加把通。
0: 云从，黑苏马我给，擦动黑笔，擦浪叠笔，中美帮助着可不穷的黑钱多万多。年黑建业，等着黑他给，亲自把钱搞完，叠乱昂，塞他把胸衣。马那是中给，落水中错三百多，亚中可穷的就给黑人，眼见都苍白，那次黑差水泥，把枪脚，过空切断万多，可穷给周森林给，我黑浪提来是动画。
1: 当面叠着绿绒药鞋，绿绒金鞋垫，眼镜着绿绒筒，黑笔着身给军科大都黑把谁？乌鲁木齐中期天山区光华兰克鞋，国大军把就给一挂架没把水垫，中黑年国大打着动画筒，这特别在来是动画，路给孟婆紧着抢给动，那只金鞋呢？这特给黑笔鞋柜板筒，得这黑笔，可弄给中么眼镜加穿开黑土空的这边，干那里着的，土空里把的着新。
0: 亲戚把别人的金店见的叫话黑夜，亲戚给门藤皮擦三月，年黑鞠躬年，黑鸡差别，估计没别人不白，眼镜都长比较个年，拆迁中把黑门白，眼镜的错位能把女了一错别，比菜来是同位，就一个恰从黑把谁，那了开胃过年，戏剧老人大话筒，三了得黑点比，下一个黑把脚。 可穷人把的眼镜拿长把通，店家同眼镜拿做细点笔，叠细点笔，轻一些的，认真接些。

新一届香兰国家的家人生生级吉林登场者唐城乡中大别业三口来大瓦黑巴的三路诺两个初级两人中比人长者能一四本多家人生生级他就以国业一个追人亲笔有你是暖茶都不也把同容易给弄活动力中部游客节的黑嘎门这一能差特共同朝鲜人一人民对空节给这一郎照给中村诺行得及弥撒天在错的黑把这一边人民对空的卡拉给这硬疼一夜家人生生级他唱国业一个追人亲笔吉林等不得吉林东两人这唱一胡家口三千年我祖地吉林东黑龙江这唱一回春中期兰家子日唱九个一郎的地黑人才黑来激动人家一起一把同长白日卧同亚龙总部图门总部日卧激动总部人家教教我那姓黑你他曾三个的中多中切多去接多他曾中错你家接住嘎巴人比三八多电影给最终可一起黑啊进这一有了你都年啊里大个吧让他设备弄过下动特把你送让亲的人年一个天空这特多天天两个来可是黑你让就蒙出去他们兄弟姐这他的建议电案真正挂笔唐从中错同年前挂笔家人家人就来电你也过着三马三营业吉林行前图门中前元清中代白龙中区落家一错把的黑嘎行笔着一下坠若用着战念把同落家一对空宁兵等着给我娘练课的日大人不一之一龙口下动特级中错的朝鲜人也缩进营密对空逐步虚拟切去电笔营密对控制把同行在所同蒙所行就落用当中电把中末如念以行内如用下周时跨足把进食中末两言爱以咋大都酿的最终可的来嘎鞋把大瓦热拉用把过东川卡鞋蒙的行李从案暗为连交通中弄切的行松鞋鞋鞋有了你都年暗罗白龙中去酿爹班就以用把过三亚鸡同三这里嘎瓦同有了你都捏住了落家一错班吉林行前也嘎巴人把卡比中塞一个年用钱比黑的黑你拖通耍也把事吉林行前长白朝鲜人中用错马路沟中带国营中错列嘎朝鲜人给切电蒙宋监控也及黑电加浪节的缺把通蒙宋娘令当中恰从也把马塞落日了也过完没听车暗话讲了内令一个一国营中区党支部与书记崔仁先以家人荣庆节国政的下动特别隔空动力也过了永天盟的心意公信人中区人民监控西南安安黑生别盟盟的心意及心度长白日为有种科技吉林蓝天生生机给比大家修建金特昂切的心理蓝天社部修对下一个阶段确定决定作为三级一级学生总兵长以最终大国地部你和杂念经正念先过出发同蓝天社部来差别确定间接融合下一马拉基创业德里阿基地庆以公信人蓝天的农活动年以共主庆以人把盟的心把同长白总东落以抓重所最终可得人把盟的心把地顿促力加强人家的概念家人家唐朝国业一个追人千不同陕北念着家人两个级就是打这个能把全年唐朝一个的缩进去三层着三年民萨间就念着家跟爹动完事人这家人家民没把水泥唐朝家切电天的配件以三修地位切的行业吉林行前河龙中期南平中大的力感郎姐姐切定行列天津连从沙七间等的容易龙过冬年有过完用天卷切没把用个一三年底干新华东流动所唐宋中错主酿的配件东家跟爹东阿同天空的这些年年轻农给行腾同极度电笔唐宋家铁动热土人把别玩蒙索人念同切定天津堆积的我这些吧扎土跟中用些切点人把东乡村协会的金腾安杰一中错家电南平中区书记董博计划东给也过完家人经理中错用完同切电天灾路的充电节协同协办蒙索娘连同行列天灾协同充满的电动车机打车切的行业及协议家人生生机给协议及浪费电把马赛他从中错来配件及浪费用切的东西别
拍摄的路年列地行进沿路猛的行把马戏中区南大用沙洞等这一把戏电动车外家人下洞特别用给偏把通开的这次吉林行前临街中区宝山中区这大三子也天亮用车也电工日浪也村子普遍用给现在虽把下来现在也把随着气外动了这浪中为中美电阻脚和建容易千步没把这家人生生级浪地设备弄过下动特级三年得个连珠腾出走年酿得配置动案同这年直接给来了恰从这个些年连珠娘连同扎头他让家切动业中么李昌华也大家这浪腰部也

陈在了中民孟松战空给擦左入黑巴托年轻黑被严的托也没去扎头冲空年轻黑这一孟松冲队台面接力给修战托朝鲜人给乐嘎索燃点黑巴托没得夸给孟松的娘的对前年年中农热的夸黑夜瑞浪日报黑巴地黑被下一向黑了干嘛黑巴托浪就给吹点空托跟随下一撒起金特昂推过冲的黑巴决定作为刹车洞最终大卫跌不跌也过完阿苏阿洞中民经典错一弄别黑特别黑夜天天配置黑巴洞等你也能跌为梦娃怕夜的路你来跌黑巴洞唐朝中错跌门能也阿斯经典昂脱阴夜吉林行前回城中期方城中错毛孔年毛亚铁笔毛猛安国日益年雄黑笔蒙村战空等的荣国洞年有个行天也龙国级庆夜八十夜加上深圳机浪体设备弄过下动特机可把拍摄的路年北面的旅比行空地就给黑的蒙宋战空做把事况且毛毛黑家加过宋阿东大家拍摄宋年配置东的一笔错案外围大建筑营业及行动那看一年嘛加上深圳机给浪女士出行有个为切电天在东通去千年黑路黑把通浪就给中翠德庆浪给任意路线把一第二点比门能给你的接纳浪前的明海充电源的黑巴掌马赛中间抽运极度电笔能让电源安置也没得夸给蒙出中文娘这一坨娘后娘大给当街的用浪第一坨金钱没办这一页先给你接天地中央农村建设一下来空被给陈浪球给这些笔金藤出品的一点本族用些老婆三万倍倍黑几笔切记两千点去查把音跟你年孟特拿去来空给这些笔两千元到能三十几等你从嘛切人落家

主播能把跟康松大大的装龙车来空别给车辆给弄啊希巴拉希比连钱的动机车的俺能听的做熊吧我们赢主播能把电影电影给连钱弄也切错了东弄腾比也穷希比两年目的扎这些也利用电影们能乐马女主主马图乐马阿香年时也等你爱去两年目的今年本周

年牛新品都不能进，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学校里供别给陈老姐，从梅龙西北林进的嘞，那呢林进就做中巴，摘起南边也，从梅龙西北林进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吉，直下什么就通呢，前南巴拉从下西这边林进也嘞，前南边林进的啦，对大三巴，俺是学。

三克兰基和卡姆斯啊，前期的德日中央农村年城嘛，这差不离空。我给不承认之问，今他们左边的黑单不认字，阿将叫蓝瓦斯的本外边就几笔，且这个林村拉三路弄。我那谈起你，陈兄拉单笔，中会吃左头脚，单送些几把地。从五级阿将都爬不起这蓝尾塔萨等本，但是一步是比过的三路弄。

0: ཡོང ཁམ དག ན ཁེ ཧུ དར ཧ སར ཧ སམ མ ཆུ དང འདྲ ཆུ ཨ ཛ ཆུ ཅི ཅི ཡོང ཁུང ཡིན པའི ཚུ ཁུང ཅི ཀྲུང ཁུ ཆུ སོ ཐུ ཆུ སོང ཆུ དང ཨ ཇེ ཁུ ཅི ཡོང ཁམ དེན ཆུ སོང ཡོ དམ བུན ཚུ པི ལིང གང ཨ ཇ པུ ཆག ཐུ དེ ཁར ཡོ ཉི ཆི རི སར ཁོ པ ཚུ ཁུང དེ ཅུ དེ སར ལུང དང ཚུ ཤིང ཝ ཆ རང ཆུང ཁུ ཚུ ལུ ཝ ཆ རང ཆུང ཁུ མ ལུ ཝ ཆ རང ཆུང ཁུ སོ སི སར ནི སར ཐོ ནི ཆན ཆུང གི ཡོང ཁམ ཅུ ཅུ ལ ཨ ཉི ཆུ ཤེ པི སོ尼马丹比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ལགལམལ 我疼疼个这次疼中气儿这么那么参特盘这么些垃圾个这么疼这个垃圾个这些话的压力第二路上啊肉呢啊这个下特特新发等生能等这个来托米真正投机都等级三兄弟啊这家人你用他们松松下这个所有人真这么有是冷中气儿路上啊肉我们就是共同别用的空格着这么选吧头进级第二啊才多等下这个难是不地位猛话心里 米亚这个节目写故意我将个原生来都选碰到写这么有我将细思我请中看松松下这个地更多困难马也不行松松等跑不及味儿给我们比您怎么特殊些写不有多等所有族去等的一事儿就是一把地图像我这边我们这边都想有这路你同年儿记录了四郎中气儿记录像我这边我们这儿多等所有来族绝节把这么 四冷个路向我这位路向我这位我们这儿去了俺从兰卡蒙那儿等地震深圳下上参本儿擦擦小红家恰什么这边今年申请过别这么大不地的平台啊你团体见证你儿兄下节的操守机我儿同情困顿西游大家路向我这位离此不等啊这个你一会儿说的你怎么等年里西八节啊今能见结果你从我节我们把这个你学不上课
1: 蒙朝西马他们插顿粗大东德横征复苏三年的给小日子能成西尼从个有比小的拥抱不及而我们就是松穷的土拿盘着头有了我们就更顿等松穷些把的行蒙及我们龙秋些比你儿都雄有三家几个将同呢三年级所以了当你松秋是侧些给把等百日节这些松秋你他们的呢提过从一成雄个你儿没松穷了当你
0: 初生我这个人中可不更差中我们吃了路西地几个是人家小时候的四老友看到个年轻年代的你你会有给吃十次用你公啊东西有把灯吃什么年是不见能把的呢我们吃了松中灯举胸西边几个都不及穿这不西个这些这路你同你路人是你同空手吃多么你同这个家里没把灯了从我们别咋灯吃物切了 伢等下这个手机用看马路该不可中东年的有更差中兄弟深圳城镇局初出来人整个的混们狗治病急初各伢手等没他们俩大你几百个楼栋心儿落着了年数手机他那么总话着这路你东年儿俺路是人家大手才那么短板儿顿请问们深圳深圳深把等松中人把爹东来你话你年可是特来于味儿马着等比
1: 你看见当别人送我送到比汽车生有机我出席把这些是人家小路地车灯吃个灯顶层数我是顶层那么你你是不是这灯把这些灯的马总比这些所求送不中是人家小路个年纪个着灯跟地灯看这个别高级送中机车灯撑着一切而这个不是人你趁个不进子女不写过的灯的灯地把这些灯用看多年用化灯
0: 插图中看不见这个松中下去们是想当兵干了没有用看欢迎这个城来跟豆腐等二十五车五等车子及松中等你的车等二十等说松中写把子马银本松中等跑不及玩儿去了这玩儿地位静大头下一除了我这个人胸口不吃不吃中的疼的第二年娘娘疼疼就是擦屁股欧服崩了吧这些什么这就别这个比 咱们不就有把戏除了我这张胸口将多团体跑起来可不都等俺们记住这么选吧刘太医
1: 丁啊得通的龙华等起擦心马起儿再用几月六万美币写所有得通的路车不人他马当你吃官霸等西龙哥等于南西英雄当真有我和团里本古曾经用看乐色东这地四人轮盘着七亿四这里有张系统你得通欧佛罗坑镇你路森从记阿龙口记阿龙哥尼尔策文阿家强阿皮车霸等擦记车龙阿吉尔写策文家强三次用的是吧我可不看此文家强家智英我的拖着身吧阿这红灯地中下这个拿错今儿得龙口的团霸记我今儿兄有记但没有霸记离个太医我和崩了不记阿龙哥尼尔成功的东霸等这么能阿这么你车龙阿吉尔用的东特别我可把这么人他说他有记写文我可不是说兄弟咋通个秘书们能和穷的东西吧擦你的给崩了不脱落东华灯崩了不活你着了出片南巴超市西巴的起立即咋啥苦弄西巴灯着巴起我和崩了不活西出啊的起立即秘书妈你妈的身巴妈死们想着不人啊咱咋灯啊咱们吃个将苦弄西有团里跑起东灯啊大你擦你的给用看们词速灯梦醒被喷完就写笔阿江都拍不起这文蓝粉皮都有一朵熊人皮呢从梦起你为路黑人用看门口有桥空机成绩了跟的维克特等于从梦想起用词大大乐的写准备你的们承受所有全们身价身去收这有笔呢用看门口有桥空阿家等了的们有把地成绩短本这文身价几个总有从我想起几页接近中看黑火机沙发图片就这么所有桥正等乐得西巴等从我想起几页中看口有松脚所有等曾孙成绩接近这种所有个错地乐得火马索三年让孙机成熟等四种个这个所有的等人吧而今天没不是断你从我记切切单位中看口有个成熟蓝乐马乐而这等人吧吃有通过你帮助不人从我们及擦体切等用他们口一个成就马乐而今天没不是提供层的灯马灯中会厕所图书跟用他们的这个职文而梦是今天我们单的灯你没等让用他们身他们年纪职文碰碰马的木星只有八只

0: 嗯，你不让你有，啥你去可以比吃六八顿，而且可不从自己见面啊顿，而总人怕俺们，第一件急得难比，初一通吃吃空着你这问，吃比啥你吃俺们，养那啥好吃，吃比鸡吃不吃他八顿，啥好吃，吃比鸡吃你，六八斤穷他八顿，可中吃就中六八斤穷他八，啥鸡可以比吃，鸡吃你顶着单龙啊斤穷他八顿。 这个真够潇洒，啊！顶着我玩脚本，刚从你等他吧。啊，这块有个你没啥空可留，在这扎等。啊，如今真正在这地菜上吃饭，啊，真把灯补了吧？前几日可有个彼此的心里吃，用六八斤，啊，每次搜索金等级，敲空三米油。这都你童年那段呢，他心中更从等这个城市，真这样的啥一路行进，啊，大等本，他是这些俺们啥中吃鸡，啊，故乡啊，你是咋的？ 我就是没事把自己参与的特别，中气儿托马这儿接话，落地落气灯，用看可有不一，确实中了。是路你童年哪里？啊，让我吃东西，事儿这我这硬币，老那么事儿多担心忙的吧。啥中气儿啦？让我中啊中气，嘎巴皮人币，你个没中气儿鸡参与么托你？我东边啊，你个没鸡插通餐吧？你家真你真巴登，我就用气，你个没中气儿鸡参这个吃的不熟悉，但是托马，确实中。 今没把团队人可不得走吧？啊，这是得跟蒋开门送生鸡，他是人同气运蒋开门的。得心里冷冷的，穷小媳妇儿很无皮笑。蒋开门送穷灯，换句儿抛弃真东他们。他啥中气儿鸡，托他玩儿生的。吃吃不吐运蒋开门送穷鸡，别吃不吐一抛弃了，他们起码就是瓦灯。送穷灯抛弃你，提会儿没用瓦灯，但真冷不下劲儿，没把戏。
1: 他啥中气儿鸡，隆冬些不生鸡，举起了金头灯似的灯呢。可儿一个灯就是是出清鸡，第一次把家吃这个鸡，用的灯挂灯。路上活人，俺南正家灯这是，可儿一个灯就是申请出清高把灯。早起不生不出天气了，你个个是个俺老早兄弟。昨天嘛南正俺没生着活人，你和有给意，俺送西。该不他妈你灯这着急个，大哥多他妈冷下，端球那木西呢。
0: 趁自己等你，见比他不急，你搂不着坐着送的。啥子个牛肉灯，年要牛肉多等，村子们些后，七日等瓦灯。村干完你这个南正了，他记得村子们那木皮的，我空人就他妈点着急，才他单送皮。中央灯啊，让中啊中急，就看们可送大西的灯，前面那栋灯头下去了，跟他不等话。孟草鸡可是一个称职的灯，他人东公司，你就去会。 特就是你，趁着这人家不吃，俺家恰恰拉他不的。孟草这问，蒋开门口一个头弄灯，真能。俺的能七七十头弄得是不是没有？俺认赢，是路你童年儿那段儿，啥啥中气儿鸡，想我就叫当时说是出钱来的俺这里。蒋开门连你这问，没拿七尺你懂这个家真没了，卡是我让他们过儿，希望俺不是等啥下这，俺人不能这车等家摘把灯，俺就说是一块送我就是偷偷拉当你。
1: 扎头灯，因为这个这种灯，这门了，公鸡不下个，就去翻你。这从用年灯，你就看门口有松松能行不人，这都没有把人。

这一三看机第一次整个通的林层动产的你就去了林层的虽然这把当年准完整做不着等虽然正干客户都特别硬了这一三看机兄弟们特别让这里控制了林层的先得了三种农

可惜我没有送你正是大批车站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站乐子有你要来用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了让家当地位咋疼你切比你就可以咋疼个你就可以

ཡང་ཅིན་ཅེ་ཡུང་ཏ་དི་མོ་ཤི་ཡེ་

0: 장든 게침네 취비 담제 왕줄은 더니시
1: among pinna se jili chepi shke che da tun dani jile
0: cham sel me lung
2: re de na thum nga jim chung sing chin chho kha chung chile hu zhu zong shu de ji chung de ni ge se nan dam zhi kang su che de bi tig tu ni shu de ji chung de ni cha den jian den kur chu xia ji de kind de dang wei ko la ji ta ju ye de se na xi ba ne hu ke lin la zong xi bi tu ye ne 村民乡亲撮客中起的胡柱和这个人兄中个这组的这个兄弟集中的呢是塞南登这坑西巴西个切得这个有的塞南西忙得把地也得忙自己沉浸强腾等这组的人冷拉正为也得往村有的但登这坑地呢胡柱中兄弟集中的呢真格乱等啊最近南蒙西萨该进行的这里有的你是东年阿罗尼中 村民乡亲撮客中起的胡柱中的日中等行人把你这兄弟集中的你才能见等这个正下为了你和有给跟地等你从这个有把等你也有把都会有把蓝素有把盆地有把这些二等的门边际内这的东空的这等蓝素的三十多的目的不等三等集中更六集时你地都不三位分巧也念用的 胡柱也六三月的。兄弟集中的呢，才能见到这个镇拉跟的同位处的胡柱总给兄弟集中的呢等各村等这个的呢，一个人我这个年龄的呢，这位家这么小些的呢。
3: 这个是小学的呢，这个呢，俺也通空不得这了当三十的，用顿这不是米这不是嘛，这个叫别家家的呢，这个都过这个些呢，等到是不得住等了，家不得是特住的，谁能娘个姐姐小些马路这个有的，这呢从前的千里江街高空登这个把等了，家不得是兄弟集中个前程列得扛等了，登这扛苏格尔格这个的，该把等尊严登这个等了。
2: 追梦的心境下，不然干练的不但不行。而众人比兄弟集中的呢，这彼此同的动画当年的，相当重大的立出了判决切了当时的。你懂你这个路，但我比我的，总用这相当重大的了，从来没见过兄弟集中的呢，这个也，俺的那么个变全用你领着兄弟，你能相当重大了你这，能这个这用顿这不的把等啊，相当重大的接不等接，成真说等啊。 这座小学的那里的呢，你们的永顿这把城没得，才是得年龄从前等小学高空所自由的。俺的那门边这门前等呢，胡柱总给俺那顿吃了顿这些把等呢，彼此团这个门边的总呢，俺一路过这个等啊，得可不假多的，蓝色的过去的，打个顿去了，前阵间这个镇学把这修个呢，才等间这个镇来跟的等呢。 相当重大的兄弟集中的呢的，你参见见科学呢，才能见见人不熟是不就不得跟的朋友的。兄弟集中的呢，今我做忙做这些话，心里总念着比，人家气色比过么，心里特松啊。你是懂你这个路，但是比咱们这个的，从我乡亲做客中起了互助中。
3: 兄弟集中的呢，就雷顿门的六个人物，把这五个人给没接这个敌人人不是前进些比拉破过来吃这个等啊，东边的人家不晓得了。第二个啦，过去阿里不做这等，该那正准困难不要些将这外面把等啊，爬入比盘子那人个那个人这些呢，他们的高耸前面得起来，互助从兄弟集中的呢，就得住些的，人把里里边呢，就去些比拉苏的人把多呢。
2: 红叶子故乡，茫茫是用的了。胡柱中乡里中西部的参差局，而中俺做了大西北的经济的呢，你们这里从的从呢，也能意思过东西。学们比大开西北的，如今年底的中二层嘛，茫初就落到这的。这等这边端的个几个。 那能给大部分人把人送到外地，种族各给某个用了，组织南征者，李某家等聂黑爷。
3: ngar zu la pu gur sa yak chi ge tang ching bu ma nga cha la ga ti na rang por lin ma ta bi ko chi yir zung shu di ji chung ti ni la dam zhi ge ren den xi ma ta ge ju ji ti ma zheng tang ng zheng meng wa ni zi la nyong zong chi wa ji la mu ni er zung shu di ji chung ti ni ji chuan ma de ni cha de dam zhi la jian jin tang zhong qi de duo dam de ke su ge zan zi xi ni cong de cu ba tang zu ge du ge de le dun ma ni 中华文明的军队结局者蒙顿沉重等行吧李作为拉普和中根所有组合加成沉重了日中的学术组合加等跟着三十岁吧等学术门的被人把尊所有的学术等请不能够成为人的八雄有的 Mungarim Tsurung Shang Chin Tsukha Chung Chira Hu Chu Zung Shukdi Jir Chung Tini Ji Chai Chi Dan Bin Dam Chig Lai Tung Kang Mang Po Sur Chung Shio Ching Dam Chig Kang Dei Dak Ki Lin Chir Nga Su Shi Sen Bi Lip Shil Ba Tung Dik Chi Kang Zin Ba Tang Yu Na Gan Chi Suk Chi Stok Ki Chig Dab Shi Di Wan Dam Chuk Zi Mang Tsuk Chin Ram Ta Pi Ni Chim Chi Chi Su Ji Tung Chim Tsung Kang Gawa Na Tsuk Tak Chul Kang Lip Shio Di Ni Shtung Nir Nga Lo Nip Zung Hu Chu Zung Shuk Di Jir Chung Tini Ji Gawa Tung Tsu Ji Nip Jab Dan Chi Tung Chig Lag Ndam Chig Si Ni Mang Tsuk Chi Huam Jir Chung Gad Gora Shiva Ni Tung Sayak Sim Bam Chig Lag Shir Lung Tarta Hu Chu Zung Tung Gawa Tung Tsu Ji Yo Na Shuk Di Jir Chung Tini San Ro Ji Di Na Mang Tsuk Chi Tam Ngo Ngin Zin Si Tung Jir Jin Yo De Shuk Di Jir Chung Tini Ji Rgo Chig Chu Cai Lab Di Ni Chim Tsung Chir Tung La O Nam Jin Yo De Rgundi Gmangla Siamdak Shewi Tumib Samdun Mabye Pari Chimtsang Chirtung Mangpu Dengjig Sungdang Songjin Yodai.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어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及西单及三块兰及其南边更看不上啊！地大大，扎营也没些等得呢。其实个大龙那位是生着新办的呢，中营啊龙城那年城的是吃不来空，我跟城南去。如你现在南城西北连城人，俺今那连城的个总这个把当年准把人清楚人。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如你行进南省个连产能的行进等这位能顿克尼国这些哟，能顿当铺，吴中杰大出沃立杰配吉兰沃，苏金杰沃立内啊蒙西同类似杰瑞兰沃，能顿啊尼巴，尼东尼阿鲁龙库杰吴中杰祖丹巴多西，祖屋在你两百公，也没得在什么南北省，其实你是替能顿克拉三百个四些。

三块烂鸡，地处吉行的通地如你星期南生西北林产当成的人说，林产的个总值八当，现准八那人情错当，总值干克完那多特人，林产的个极其用可那五十年的七八年，七十年没特的让人成烂鸡，林产人得了三百个四些。

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台制作的，欢迎大家收听。

广东南澳凌晨结构呢，在七零年我这学会没，那么听见呢，同学主播可能现在有个学，结构呢在七零年，日卡给那在七零初期，人不同学的言行，中国那在七零天，结构那在七零堂，新疆人民那在七零，春节堂，中人民那在七零节，人不送都一话自由行，提出来。也个不拿在吉林西北呢，拿在这种米色的糍粑汤，每句人呢这种吃的对吧？鲜水汤、清里，人呢这个人当脱不点吧？闽南呢，越过了中江汤，水田旁边南桥湾，羊呢清里汤，人呢老师这个吃过比喻了事情。也个拿两趟，炸弹就是球队战的主办，今天球队点给全新人。中国阿公南区也个拿在吉林县阿秀田呢，启动国家技术强力罗了主办，张家界也个拿在吉林迎新，拿在吉林给住宿体验，人中双脚跨度就美满。文章，今天妥当提干呢，也个拿两趟。撒旦主义结果那些经历给成年对吧他结果里面那些经历成天见他才是见到主张起把他规定东西图结果那些他撒旦主义你懂人民居民处理但你别情绪结你打到当年第二年送中国结果那些经历给切据村大居居电气瓦他接不接头中国一个人在吉林去七句村大规矩过了去那个人拿到了七得皮吧八种七八里一个人在吉林里龙家拉子的路具及皮林处心住他狂逼亲不住一个人在吉林体日本人心他苦了十步每日人心点别人群人类送出去列个月都出了马赛宋局的三路堂宋局的马鞭惹得人不出大准备赢百人唐道广东韶关几个人在今天我这都这么凶你广东韶关几个人在今天里广东行进韶关重结的起下略你的损耐心重结的起第二堂帕达吉林尼堂，即家军了呀，即请聂东家长就他们堂，成军军送鱼吧堂。谢东国家公主可送驴，大王阿爸呢？少管几个男的吉林铁，听言几个男的聚集朝鲜国把聚，几个里面男的吉林土就落堂。康铁男的也开在呢，加上几个条件也是嘛堂。少管从吉林去，军看们送了堂。聪明勇气朝鲜军国堂留在略上其实开心是一把人太阳四一堂那么点我的训练广东少管几个人在吉林里日常我们为什么堂给四一把堂拖在了家村我的面西北国主口西堂成中也是一把堂广东少管几个人在吉林里那么些年车轨配备日轨及推动给南边控诉到把它落里枪用给垂在你摄氏度你去探把它成就你是把它垂在哈家茂为个水呢摄氏度来过我给其他成就松心机月了垂在哈家托为个水摄氏度喜不喜剧心机把它落里枪用给恰把不见你好面切动主见你所以你日语及四季马路银马堂那在堂秋秋天车日车库所人中真正拿错嫉妒地狱而已第二人中天空给你的训练广东少管结构那些吉林给自信了日记新编马堂腾心科普所参加家庭军仪日呢习得你说他怎么去把他那些所在米家帮出席嘛，替交接他成就我预备他。那些开不成呢，加上继续调节成绩月。
menju zixin rik ngabja chumi dun yu ba tang. Te ta, cengka jadan yu zeng yi khonsu doxin. Te na, choma riki menju zixin cengpa chubje tang. Te ta ni, rik ceng nishu zogji lo doki yu. Jilin ki sokja rila, dabja ki te tang, wudung ki te, kwaak zhu di, gamsu nishu di so, deka nishu zogdun tang, cengpa dunju tunru tang. Rikzen nijia chuchu rizhu yubari. Dabja ye chesu, Zhonghua luju yi da tang, Sikya, si che ti, Tomna so, zaji nari mambu yubari. Teya, Zinjong so tang, Mengxin zu zhungan ni xuna. Xinling to, Bezin tang, Lanfang, Shaoyang to ka, Zhonghua luju da ki rawa. Nakze gangtang zhulang so, Zinjong mambu xin yubari tang. Teda to namgyun kirani, yogor jungyun nangsa tang. Sayu nangse nian yagu shikridu. Mengxi zuzhu nishu na, nidong jami jumi gulu, dawa chubara, Guangdong shaoguan gyegab nangze chilin ki, Shaoyang togan sarba leju zhini, chijo la gomu chiwa tang. Nidong jami chosun lu, dawa chungyi bara, Guangdong shaoguan gyegab nangze chilin ki, Mi dong ye jan yi le zhong gang tam zhun xin ni, chung mi la guo qi wa tang. Ne te ga la, chung mi ni gang tam zhu xu tang le zhong nang zhe ne yang hu xin re du. Si ji qian nian ni xu ba yi na, qie dong gu bja gu zhu kha song lu, da wa nga ba la, ge gub na le zhu yi chok zhen gu ba ju. Kang ti ge gub rin bi nak zhe xin ni tu zhu du.

0: 좀 기, 딩캉 이기, 제니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티네곰 베게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Kyurang sabian kwa tsara, henge, kwen kamsang, ngani mi tep ri ngu ki nyan chun ba AI drama yi. Kirani, nye nyan chun shubia li tsian sen dur gashu. Zengken henge ku kamsang, kwenye ne tu to tu, zhungya long chi nyan chi, jikyab le kong, tu ge chelam to, gui zhi shubia. Jik tun chokbe du shi tenpul zu, gyang gyu lombu saba bebe, gyu jibia. Ring ngu nyan chun be nyan chun shubia li tsian ti, sen bar gashu shubia yi. 天地里才能我了过去图新疆起建国塔起别列团列把出席快把提出去以你前新疆有过让众中为里总体跟随里空席那这种张勇侠以跟随学习在去巴斯拉亚继续里住图语这种空民云图扩建了电轨把塔普助那欧用母亲重结图列个起个预备人张图大用起的车语空起 甘肃康南大瓦市国二年冬阿吉伊着双冬贵别清仓期库布清不市谈到大瓦市国二给给人别甘肃学区在去巴士追个度别罗季南国七季门新长春琼图给独自写度张勇下以托作天尼新疆期甘滚塔起别制作恰下永远贵地单位独自写以第六年松新疆期龙阿清期巧贵中阿别古处旅密切列边了唐布尔西年甘滚塔 七边小区跟宋天，忙催托着一个贵车与其他，南区明文别都。

0: 其实，科萨片用铁板呢，官片部局军团加给单位牌。巧几年，电棍村，七九比第几了，松脚土不麻塞。呀，七边毛王边热哇呀，铁土不充裕。记得隔壁七年兄弟，一 一年长期起，因和超重期、绿水长期、绿水年卡难，即使学会再过些我所念心，又不听呢。安徽新青年，因为监管杀出年纪。
1: 每天团员到我人身体，转身雨果塔，绿水草竹地位推行时，平均开车为推天，来团明年全部睡不满三。空年期，三零五化妆包雨果级别各级加班呀，这有。杀出年期，年底小学了，各个以上重新。空年呢，监管新疆一类创业团雨果转身动画永久停呢，让他被打开新制度，继续运行。
0: 因火超重绿色重启，积极今年五重可以。绿色年看题，第六季的准备七八九个人，我所可以七八年送。全职送每天艺术资助，相对七八天难。期间明日娱乐艰难期，心情闲淡年，因为这送假月季我就切断。绿色年看他我天年，电棍创热酸性温度进。进入年冬，下面艺术在我绿罗就牌，让给土罗那出去谈，体验去电棍米产品。
1: 全党同桌送糖吃完一糖，三月初新年，在这期贵国学青温馨一百的，监管期，切去美国了，各所菜米托不糖，监管撒康了，搭档一把，如果做新糖，绿水南站体，年薪抬给七十多万索，这也城市联文版，进入年冬下面送去送了罗里个，让给去，这送明年变做细菌体，同桌送不来给为热我预备，这送明年变做皮给动物体，巧几年。
0: 芒村电子空岛单位实行电白电表示引了，杨泽局不由人不去，开启开创时间一。第六，西松溪来团年选人，这松溪秘书团工三百户大前年，这松明年变作干脆团队推荐单位，吃到半个不谈。这松明年准备团在谈，甘肃安泽，如果做新谈绿色少了，也表示别戏剧推展图当官是半月。明儿新疆去甘肃团来提。
1: 环保报告组别推荐书，你也不谈。戏剧期，规定我永远推荐专心于。记得准备起，你是真意义。新疆有个人工状态，新疆团结组织满团团，海南行情，云南行情少行情团，将创业节交给去，查到多，看叫民工前面。如果做新团，绿水行情身边，你们来南京为数我你不谈。行情团将创业节。
0: 卡去，如果做新团，绿水团工，平均几日团，具备昆明偏村建设，菜市卡，平均开两节了，规定档期。新疆去餐厅进去，如果做新团，绿水必定电视卡去所用千年，绿水团，芒山松枝团，绿水团，菜市松枝所去，肯定如果做新的团队的，推动去，如果做新动画团。
1: 有人去甘肃打工去，学术地带偏村团托不签约。第六，到我塘沽内送，新疆去劝用你，人不听他，提言去，女学监管了。甘肃学术在这开设准备，南昌别个出狱。新疆土，面对七八塘，罗南出去也乱不麻塞，接报七八，有人不听他，提言去，女学接送引起，天团菜他没办，没事到我时，菜是脱水了，锅儿给给伊，甘肃学术在这八十零个月不谈。
0: 内控去甘肃塘，你们大多难对甘肃，俺是学术界确实了，看不有不是。记得准备等酒牌，新疆永肃全甘肃学术在去八十几公里内东七个人有不谈。甘肃学术在去，我同学几趟吃完一趟，三月间你提前吧，人不进趟，提前去女学监管你这个冬天呢，偏不投入不是。戏剧去，加标题没菜板，新疆有个人工中去。
1: 俺来河北过年，甘肃学区空地了，调调七百块去，吃得卡就是吧。把挣钱呢，甘肃学区满了，出租几角吃过七八年。今段甘肃马田扩展三点单位排场，重组团地块去，甘肃各地六个学区动画所开教区牌。今段忙些七八趟，地块各地七八，这些天起来地角七八，面具团旅客所用，送这七百，甘肃学区扩展中心是教育中心不是。
0: 新店面呢，扩展起数七十多个点。新疆有个人工中期，毛王别罗尼娜。

0: 我今年听着中国联网，他具备高赞口碑，特贵几年了。罗家年纪被特米兵温哥塔，中华民族给家他了不起温哥起吧，他具备高赞口碑，特贵几年。根据国今年听着中国我塞七岁给开学他，听着中国共产党民我塞七岁给西路恰新月，七东国给团结团结来到中年吧，当他给克看着恰马车位那是开会路过给那个车位格数。 俺最担心，各级别中层总决策听说不错的，当他给各级列给做难题，变作做准去定都不给他。根据国际结局，六个人先去取代接不是。推特内说，中国共产党他中国民满给两百美元也准应到他，我们几点被杀掉给拉来了的呢？根据给卓兰定期，是那通关被加卡谈判接拿错。 军前面把开头三天，中国边疆读书他，绝对给到迷茫给初一初在接对马给人三百这不是。当他迷茫给恰恰提对马的规矩识别区别出图，六千大的短句全是。突然间了，突然间看那天有不他，迷了急了，迷了急看坚持月。规矩呢，各种去推个他，确定是不是六百他这。
1: 这边过几天，姐姐呢，姐姐说他，短途拉别刚爱他，人家起码呢，起码都送月。别个穷人去，那天他别个穷姐个那天，鸡蛋去给我他，丁人是不是给我儿子所穷心，我真气话去了。来拉着他，告诉这些规矩怎么注册不他，小心不仓嘛，再惨呢，虚脱了又不呢，他搞为你瑞车不干也不是。
0: 根据国际垂直那团的根据国际给特批阶梯，他最奇怪的是，中国短途越过那，却用那根据国际接轨了，却用那根据国际不来，先他啷么看样越不满是？你懂下面叫什么了？当我就记吧，俺最担心，根据这边中层总决策听说不错的，却用那根据识别级别机关这他机关弄去不是？
1: 曾总决策提出，让给给根据偏见锻炼松开短途拉别，内期识别巡逻他，拉人去那团了，一些定什么去不他，却用那根据识别级别内期锻炼他，没问别做出这些去吧。根据国的去识别巡逻他，失去了内期推荐三百，日本人不识穷话。 当用它，基础用给却用的根据识别级别体给三六集团去问询它，采取给读书恐怖的这个决定。中国开学点别基础人录给，恰恰狂徒陪玩的工地单位态度，内期了定十斤破人为赎金贴不是。但给各级别中层总决策听说不错村，干脆根据国际给他这全部的证明。 别面给收菜钱包，却用那根据识别钱包滚地当我谈。你若吃不明白些多吧，人家就会出笼忙不歇的给我接了电。根据铁却用那速度不谈，那忙不推给穷娃，恐得没了电吧？提升温度别我接给那不些话是。这个数据是金平开电团。
0: 但其各级别中层总决策听说不难，退入七八经营了。替根据国际谈基础人录给听说不见组准级别，录给一退个三百七万他。但其各级别中层总决策听说不啊，退入七八经营了。替确认呢，根据识别七八他，咱俩仓外国呢，根据全国他规避单位退入三百七万他。 让给去根据国际给那不三间去算对不是？根据国际前村去龙溪区乡镇去人了，退入三百过么七万呢？退入三百给我他，过做三百套两百呢？退入三百给我他，俺村三路金锥塘外头店村，不清白催得他，帮俺亲辈根据前的，新看三百新专业。
1: 김도기 퇴치한 지위 겐장린 라다타 총대 키레 호흡기 달게 중화 신뢰기자체 자연당화 지내 총습기 겐장랑비 서신러 원숨 소리에 채부탄
0: 为他的国主们出了给个狼吧，乡中他给东为他去拉达切不接一盘他，深圳所边角密色亏租不他，出去谈谈参给他，南罗甘塞的那重开街，其中了国门七万年，怎么用从曾祖了修不他，估计南极年准七八，让没有用从崔的亏租吧，中国给及南京温满乡错各堂不立中案工作切不接一盘。 南乐真不难，起了区别牌，给你的起来穷真也不容易了他，给你的边角空土边完呢，给个么子起来，给住这边他，往外冷路这面边角空土边外牌，进了往外几间也不难，进了往外边角做隐形，往外冷路那么去边角推门头空土边外他，给我不怎么没不腻，跟空切别牌。 最近给七夕边角内，俺们给制作人录给从这边角直水谈，天内天空过这处，从这他就人心气，你不准备谈，师兄气你不准备抗力切别拍，边角直水给聚气给做一不难，巧用那边角谈，切不是人呢，记错，健康苦肉节给直水谈，当做准气冷露给狗肉牌切别，狗肉热谈人不点点俺别个不谈。 忙的忙啥，忙偏松气，气得堆满，拉达切巴丁。狗主国际提，听着中国七五三七位，开大他，七五七点别，那不差又不是。狗主国际给中国南巴他，中华美丽给南巴，中国美满给南巴接了更多，还想七不单又不是。六零六国过年，我这出事，狗主国际呢？ 当他迷茫给，恐得前辈突然给急心突不穷为，开启特教也不谈。中国开学电别记错人路，尊重别送级别，专栏年纪严。根据国际了，前行谈得我蛮多，前行代表没，突然这边呢，中国开学电别记错人路，尊重别送级别，作为归属呢，俺是根据国际严。 根据给中南地图，看不看短片给三路精准动画谈，看不看短片给制作团结女婿精准谈片给动画，看不看短片给制作给几多精准动画节前年，俺来头为国做事谈，俺来头为烹饪，俺来头为米饼给托呢，却用那根据识别七八工地动过不谈，根据国际特度多，规避动过。 却用那根据识别七八，看着谈，冷却谈，咋吞送点药？却用那根据识别七个贴，却看图别鬼没呢，作为人心点别，那天实验，那天贴了，吃了也不是破鬼呢，却用那根据识别七八，几米边了，可话谈，顶嘴恰恰是连鬼不是。 接给书记习近平给点评，却用那根据识别级别机密病呢。中国开学电别记错人录给冷路推餐谈，批给东局谈，给可不就给我们来谈，就给我们听着监督规避东局体验。给这次你不点呢，西屯别恰见习近平的，次俺们作为开学电开前一半呢，中国开学电别记错人录给着了明白了，着了显明白些。 最起码作为开学给车队伍，中国开学电别记错人录给冷路推餐谈批给动位，提出三不点开签约。在第二个，做么呢？他算恰巧他用数作为因，冷路呢？当他给个给恰下给批给谈这位作为人心间谈，几个人心间，电洽人心间，有人人心间这给那段时间。 陆局娘娘来三线前团，几座给铺局云人了，咱这千万是归他，希望是电价用过不他，几座是电价用过呢？你把图冷路给组准了，收拢也过不他，推不成为冷路七折几价过呢？几单推云人怎么他？他那新都成为陆局推人是过不是？
2: 基座人路给冷路三点塔，配给东莞呢。特通新都人为陆局给推人西国不是啦。俺做米热干，米热酒厂塔，他那米热酒厂头面跟空里面给别特别过不是。他当俺最短期短途项目不呢。那期陆局两间西的，中国开酒店别基座人路给冷路，俺为民族塔，点价用完固定东莞体验。提案抵达十七桥的。 俺为民族塔点唱给冷路墙被敲内的呢，让给制作人路拉人去个人去狂买陆局给两间做呢，制作人路给现在冷路足够提供了。
0: Mengshi Tie Ding, Gyurzhu Chene, Tanda Mengshi Yabushik, Ding Sin Yue. Rang Gezi Zorin Lu Langlin Ki Gurim Chi Chime, Lugu Ki, Lingyan Zu Ni. Jungu Kiju Dimbe Ji Zorin Lu Ki, Lam Lu Tu Tan Tan, Pike Dan Ni. Miman Diki Kamsan Yuwa Ta, Ji Zor Chem Tun Dili Yuwa. Gekup Yurin Diku Yuwa Jela, Nga Le Cha Tawa Ta, Nga Le Din Cha Yin Ba. Narwe Kochuba Jiki Lam Lu Ki, Mala Cha Tan Sik, Dun Ju Chi Guba Ti Yin. Li Xi Tini Hajang Gatsimbo Yimbe, Dung Zam Sub Zam Chibi, Mitu La, Chashe Yamzu Chibi Gam Mitu Par, Nibar Tu Cho Yong Ta, Mala Sangwe Gurju Ta, Liju Chi Guba Jin Yimbata, Kepkong Kaki Gurju Ta, Liju Gi, Yamji Ta, Jigri Jin Yin, Jizoring Lu Yong Re Benjo Ki, Gurju Kacho, Gunkung Chibani, Cho Yong Ni Gurju Sabi Chibi, Dung Di Ki Chin Yin. Rang Yeji Zorin Luki, Tongre Benjo Ki, Jig Suti, Rang Sam Zu Sin Yumu. When Gan Tongre Mala Tatong Tugu Tang Mibata, Tongre Gitar Tubu Chong Mila, Hakwar Tu Sishun Tan Tongre Parki, Jawati, Tatong Konkan Dunbuki, Ligi Chigubata, Nibar Tu Zorin Luki, Tongre Benjo Ki, Jig Su Gopur, Tu Tang Dong Wei, Mikinki Chosu, Bezun Chigu. Cho Yong Ne Gurju Sabi Chibi Chui Tu, Benjo Jigsu Gurju Chigu, Zonai Tu Zingu Gungkung Chigubata. Benjo Jigsu Gurju Chibi Nichigi, Nuba Dunbi Chigu. Cho Yong Ne Gurju Sabi Chibi Tip, Nibar Tu, Jizuo Gi Changyum Changdin Le Gundi Dongyu Ta, Miman Gi, Sodi Chir Dongyu Ti, Gunlun Ta, Mixar Zingu. Kisi, Mizin Nam Le Mikton Lexin Ki, Kipsan Jin Mitubata. Narwe Changyum Gizu Kuryushi, Jun Mitubayina, Gurjula Tunin Mibayinla, Muyun Yan Kongawashi. Jizuki, Changyum Changdin Le, Gundi Dongyuta, Mimangi, Sotichir Dongyuti, Bedase Melonto Sone, Nansu Chua Kangdegi, Jizu Lam Suta, Siju Dinkila, the Ship Chedi. Jizuki, Changyum Changdin Ta, Mitun Se Netun Kang Yuna, Te Gurju Chibuta, Kepkong Kang Tan, Luzi Kang Tu, Netun. Burtu Tunguna, Kepkun Titan, Luzitini, Gujuce, Zonito, Zingu, Lamluki, Guji, Satuchine, Me, Zue Wanki, Sube, Jizuki, Changyum Tandila, Gepki Chobe, Nansu Ketu Sukubata, Mimangi, Janyamman, Tishuta, Janyamman, Piki Yongwe, Kiwanki, Lenchigu, Jigab Juji Jinpinki, Dintun. Gurjula, Gundi Dongwe, Miyuni, Rangge Jizuan Luki, Lam Luti, Rangwe Tuzan Tan, Pigay Yong Wa, Parmi, Gundi Dane, Jizuan Lula, Sushu Ta, Gedob Zaba Nungu Tien, Dina, Ningbur Kubani, Danki Guchi Gun Kunta, Liju Chikuta, Jungu Kiju Dembe, Jizuan Luki, Lam Lu Gun Kunta, Tuzan Tu Dongu Tien La, Ne Dilegena, Tunje, Chinji Loba Ranshi, Gurju Chibani, Kacho Gurwama Yinla, Gundo Dwani, Kado Gurwama Yin, Gurju Goji Matina, Talam Mila, Jizuan Luki, Kacho Kim Milimbe, Gurju Goji Bina, Talam Me, Mansur Dawatan, Nishu Yugu, Kansi Gurguvata, Jidar Gurguve Char, Nibarto, Jungu Kechu Dimbe, Jizuan Luki, Lamlu Tuzanta, Peke Dongyuta, Gekup Jugu Malata, Jugu Chinu, Tingrep Jinto, Gundi Dongu, Ji Mikbin Tan, Tun Mi Tun Ti, Zawe Tseshir Zin Gudi, Gurguvatan, Gurtubi Rinni, Simta Zangjegi, Gurguvatan, Gurum Mewibatan, Gurum Minyanbe Rinni, Simta Zangjegi, Migurla, Zawe Rengxin Tianki, Netun Tedu, Zalo Rengxinki, Nunchu, Dene Chung Minyan, Nibartu, Danki Kun Yongla, Jigdum Tan, Cho Kengji Tunjor Chibi, Sukhinki Nuba. Gokuni Dunbi Chibata, Jungu Ketu Dimbe Jizuan Luki, Jolamto, Gugu Gunkun Chedi, Yugu Mi Chibata, Jizuan Luki, Sizi Lemlu, Gunkun Chedi, Yugu Mi Chiba, Danki Guchi Gunkun Chedi, Yugu Mi Chiba Jigi Tone, Gurju Gojini, Tonta Parsum Tu, Yang Tabe Kacho Tine, Dungu Gungu, Kati Chigu. Gekup Jugu Malata, Jugu Chinu, Tingrep Jin Tu Gurwa, Gundi Dongu. Gekup Jugu Malatan, Jugu Chinuni, Gekup Jiki, Lemluta, Lemlula, that Chinuki, Jiduki, Twinchi Yin, Gekup Jugu Malani, Danki Guchi Wodo, Gekup Totam Chibi, Lemluki, Malayibata, Te Konsu Benjo Tam, Chepsi, Jinne, Jito, Genkam Beyun Jeta, Tishin Danki Zu Junso, Kepunkaki, Jigsu Lam Suta,
2: 接近清水期规制区域了，天内年晚的这一线，接了几吨期结合了路七三线也不谈，结合九九马拉尼，结合给了路阶梯，基础基础设施来团团的级别，努不也不谈，铁矿所，根据批给地令松谈。
0: 能是亲戚给送送他，当供给供马供送所，确所属区域。结合九九马拉谈九九七六年，西屯别拆迁事件了，几片基础建营地。结合九九马拉三不远呢，现在结合九九七六七六东土不谈，结合九九七六七六单呢，现在结合九九马拉去七六国国内屯别七土不是。
2: 基础人路五年不难谈的牌去，陆续举行了长铁路第一次。基础人路给基础级别、基础三间地，其他九江七个地，台北、增林基础人路给南岭南，他就也不是全面不行。中国三百五年前，俺就当去基础人路其他组装七不谈，中国其他九江级别那团体，什么其他，最多什么钱也不谈。
0: 而且拆迁呀，全部没干。结合九江马拉滩、九江七女的铁路，人民朴松措不少交钱，从这开钱不浪费不少。根据国际铁村，俺就当去三路东桥三江一头内，结合九江马拉滩、九江七女的那条过了，什么西滩最多钱的，七十一点零塘，变做别个。 基础系统，每日团结节，我们个人解决了。天天怎么能定期社会拉拉谈，结合拉拉的，甚至排名从外端呢，多少塞不下去不是？俺最结合九九马拉谈，九九七六天，几千年也不远了。让给去结合内村谈，别个给人家谈，对不是？天堂念头先过不呢？让给去变做谈基础给别个了，对不他？
2: 迷茫忙错去，日下了对吧？他在怎么能去年前，咱这切入中心被给及针对了对吧？结合有人的雇佣够了对不应呢？俺最结合九九马拉谈，九九七六给穿梭梭了，偷偷没当事，忙不难有不他。来句七国事，忙不行难有不行。基础系统谈结合有人的雇，民团从不是用过呢。
0: 他同冷路了定过不谈，俺最结合九江铁轨，你不土木定过先，强在土围立起别墅卡了定过不是？结合停车间都给了外机批准谈断呢，开矿所属内结合九江马拉滩，九江七女停车间都给了我的工地动过，六零批给给冷着谈，每天别这水冷水谈，接近清水各处干起了，关键没把这水冷水谈，接近清水三百安做呢。 却抗体给冷路看，俺为亲日谈团了，透过窗外去过不谈，当谈结合谈，基础阶级来团九江七个体，冷路前谈，前天前，来人间结束九月七个，九江七女给组装了体外通勤车的，冷路搭了，前往住不谈，接近搭了前往住别，都是七日结过不谈。
2: 冷路谈接近阶梯，结合九江七开不阶梯，却抗体给冷路给前提，结合脱单级别，七列所有托。但其前日谈团把希望讲不谈，满足国内希望讲话，接近打了希望讲话阶梯，初次脱了动过。结合九江马拉谈九江七女停车间脱过完，工地动完呢，农村间脱过完谈，马在人路间脱过完，单难免。
0: 每日给七十八元起给餐点别充值了，别得七块元。我讲，农村给七十八元起必须支付点点钱，明年不谈。让给制作人路路给早晚点点，多少明年不是？确用的根据设备起呢，阳台被得特么话，他用七块。几个数据习近平给点团，根据国际内哪能送？
2: 中央开门别，恰恰三江市金边，你把托阳台别得特么话，公共车的，老人去出席车托，对马的工地通过。确用的根据设备基本的，变做谈基础批给给开工卡了，这位牛津几位马拉金去联系市金边，全所属谈烹饪所属，大金所属接了，几个去出国去过不谈。
0: 根据看，平村工地谈别的上部，人地直播间用完工地去过了，脱难去过不是？马拉人心谈，金融人心，团结人心接了脱难去不呢？确用呢？根据设备级别能力给人家赢了，根据了工地单位开启特批经营。 내지 그룹주기 댄스기 정화 주연에 차긴 좀비 스쿠이탄 캡콘수 그룹주기

0: 我以自为破语，
1: 我以自为破语。
2: 三那么错，沙通人年年，米勒西格人年纪出家开心实现，龙东茶土面人，陪米勒杰，错别沙顿米塞吉人中苦有我，提顿吉沙通人年特别等于，提顿吉爱做破语识别理财人。沙顿沙通人年军政期，陪赛入局陪送错过了前期可不得休言。原来陪杰大学跑来吉陪杰人不习吧，随军吉点心贴，蒙住吞来说球外过的三轮呢。有了一个水军天天杀在出来跑来你出了他什么马了出席接了随便他其实不仅能念了我只出了他容而行给我谈点别杀对普通感情关系还将搞不起别三十日群众普地杀在参与公司董事长苏金华议员的局呢出来跑来群众点了这从西给身边队友了工人也给龙孙子的认为能这样队友七个东国家国际考古罗大学推荐去水电系的托技术锻炼及培育这种系去主要是定级别大学排列看不看设计这是按照平均级大学排列设计出呢这么容易写于该家庭苏金华以西南下月前技术定制系即将所谓度念于天天苏金华以沙对天天电信行就沙皮级别能不如给我赞于各地的出来跑了你天葬场面所谓水军及军事战行人第二餐厅间及所在没了水军气味从来没提外奖品天天出啊多少米中了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个人呢，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认证机构办公，票改龙庭县。个人呢，俺做了咱三百来多些些学。我了俺做天然个列证卡给我们的学校人。天然就是初步呢，对不怕啦。第一个给解决改一个四段列证动作他，就是对不呢，解不怕啦。三角列证动作，就是解不呢，个别怕啦。每日养眼识别日子列证动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二讲，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1840年至1919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习近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无力应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十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民生无法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二节，中华民族话语的出现。近代以来，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人不断开眼看世界，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案。其中，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学说以明治时代的日本为中介，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一方面尝试以西方民族国家为模板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 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不断思考批判西方民族国家本身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要素，这使得建构现代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自身的特征。
4: 二，中华民族族称的出现。随着西方民族国家学说的输入，西方带有严重种族偏见的黄祸论与文明等级论，不仅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族群认知，也刺激着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的含义进行深入思考。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一词作为现代族称经历了概念的多重演化。二十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与孙中山、章太炎等主张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派就中国向何处去展开论战。1905至1907年，双方论战达到高潮，立宪派和革

0: 革命派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作为主要阵地，带动大量报刊投入以民族与国家为主题的大讨论。满汉之界成为争论焦点，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涌现。梁启超敏锐地察觉到狭隘民族主义存在风险隐患。1900年他指出，因满人主国而满汉分界，因满汉分界而国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将见分裂之兆也。民族分裂的忧患意识促使他对中华民族的整体特性进行深入思考。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当时，中国许多民族已经被西方学者称为民族，如蒙古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藏民族等，已被普遍接受。1903年，梁启超指出，无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和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和汉、和满、和蒙、和回、和苗、和藏组成一大民族。1905年，梁启超从族群历史演化的视角，对华族、蜀族、吴越族等中国古代族群作出定位，认为这些都是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的群体，都属于中华民族。在总结历史上各民族互动交融的过程后，他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是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具有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一体属性。与此同时，一批留日的满族、蒙古族同胞在东京和北京创办大同报、北京大同日报、大同白话报，自觉倡导满汉人民平等，号召统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与国家兴亡同祈福祸，提出中国人民都是同民族一种族的国民的论断，表现出民族大同的强烈自觉。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党人抛弃了此前狭隘的排满革命、驱除鞑虏观念。1906年，孙中山以注意区分满族百姓与满族统治者，指出民族主义并不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的刘奎一强调，要联合五族革命志士，共同组成革命团体，推翻清朝统治。革命党人之所以要立志推翻清政府，归根结底是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思想。他们批判清政府由于不能抵抗外敌而让中国沦为欧美之陪利。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章太炎及致信留学日本的满族学生劝他们不必因此感到恐慌，强调革命成功之后，均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这表明清末革命运动中的中华民族认同已经超越了各族之间的身份差异，转而进入塑造国民、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的理想追求中。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理念促进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广泛传播。现代报刊的蓬勃发展， 极大拓展了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范围，甚至在蒙古文、藏文里也出现了中华民族的对应词语或表述。以中华为名称的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自治协会、中华教育改进会等，积极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以中华命名的新式报刊，如中华杂志、中华日报、新中华报、中华新报、大中华自治公报等大量涌现，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国初年颁布的多版国歌也都以中华作为主频词，如1919年劲力中华歌数次叠用中华，一度流传广泛。各族人民同属中华民族越发成为国人的共识，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觉醒的重要标志。三，国家建设的初步构想。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展开的。如何继承清朝以来形成的疆域版图，并在此基础上整合中原与边疆地区，保证主权完整、国家统一及边疆稳定？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组织动员汲取机制？如何摆脱经济命脉被控制、国家被瓜分的局面，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国家转型的重要问题。中华民族的内涵演变与时代主题相伴而行。1901年，梁启超发表《灭国新法论》，借由叙述埃及、印度、波兰、菲律宾等地的亡国史，来提醒国人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攻城略地、抢占地盘，而是会充分运用经济、金融、教育等方式来控制非西方国家。要想摆脱被灭国的命运，要想在时代危机下实现新生，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一系列政治架构与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章太炎认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建设首先应以凝聚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实现救亡图存为首要目标。建设现代国家需要超越过去基于家族的、地域的、族群的界限，使所有中国人具有共同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一起致力于摆脱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进入中国。早在1873年，王涛在其编撰的《普法战记》中，就以简要叙述法国巴黎公社的武装斗争。来华传教士所办报刊也刊载过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的介绍。邓石在1903年提出，社会主义者思想最高尚之主义。1905年5月，孙中山赴布鲁塞尔与第二国际负责人进行了交流，表示革命成功之后的中国将实行工业化，但应避免出现类似于近代西方的剥削制度。革命党人认为，清末革命除了要推翻清王朝统治，还应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革命应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大多数革命党人在思想渊源上、教育经历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面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剥削与贫富不均，他们很难在价值层面表示认同。 儒家传统主张责任伦理，强调每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要对周围的人有一种休戚与共之感，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而非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主义，单纯以利害关系相结合。凡此种种，都是清末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层文化基础。尽管清末革命党人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由于他们与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缺乏有机联系，其思考不免流于空想。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1: 我宣布闽宁村建设开工仪式现在开始。
2: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3: 会上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标庄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
4: 闽宁村
3: 啥意思？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各去一个字。
2: 谢新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民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新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5: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棒子和高粱团给他摆上，有说服力。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或许是20年。只要黄河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你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无土难极。
6: 开车一排，快快快，后头去。
7: 哎，马同志，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窑风吧？
8: 哎呀，戈壁滩就是风大嘛，将来这树再多的，生态就会变了。
2: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5: 我们13个男同志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7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同志外面这男同志车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狼藉，风筝给我吹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孩子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孩子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2: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 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9: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你真难以相信。
10: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福建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御前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11: 种蘑菇？
10: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2: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5: 摆在这里是大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种一个蘑菇棚是特别苦心，派2个劳力，下来一个蘑菇棚就那个3-4千元，2个人在外面打工去，1元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重。他就是打工嘛，不是海清电视剧演的吃的这个偷吃的什么，福建大海就我们喝了三分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顿顿连在一起。
7: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2: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12: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小，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下去剥出去，我们更加麻烦了。
2: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1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13: 因为有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2: 20多年过去了，谢兴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5: 你就是现在你看玉石成荫，浮头万顷，这个百姓富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就这5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2: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 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总监制傅银安、冯丽霞，监制董维亚、刘晓玲，策划陈玉龙、徐东、王希平，编剧雅克、李欣，责任编辑周艳英、孙凯，导演宋兆明，请听第一集。
1: 由宝鸡开往广元方向的惠民号列车，
2: 哎，宝鸡开往广元，请大家都看好自己的车票，小心上错车。
3: 劳驾问呀，这次几号车厢？
2: 这是五号车，六七八九十号继续往前走，一二三四号车厢的旅客往后面走啊，别挤别挤，一个个上。
4: 你脚下放麻利点去！哎呀，你又不是国嘴的老太太，
5: 磨磨蹭蹭，
6: 快！哎呀，啰嗦啥呢？你先赶紧上车，把咱行李放。
2: 都别挤，都别挤，一定要注意安全，排队上车。
7: 妮子，你刚刚看一下这个票子。
2: 大爷，您在二号车厢，往这边走。
7: 啊，谢谢啊。
2: 阿姨，您这提小包的先上，这大箱子我给您递上去啊。
8: 哦，谢谢你了啊，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3: 哎，别挤我，别挤我呀！
8: 哎呀，小伙子，你也慢点，你看看你扛着个大箱子，你把人家都蹭到了。
3: 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9: 哎，列车员同志，麻烦问一下，吴车长在哪儿？
2: 啊，吴车长，哦，在那儿呢，三号车厢门口的那个老同志就是。
9: 哎，好好好，谢谢啊。
6: 净捡人忙的时候打电话，我不接。
2: 大姐，
8: 哎，
2: 你这抱着孩子还有老人，今儿车厢里人多，行李多。哦，是这样，你多走几步，去前面十号车厢坐吧，人少，方便照顾孩子。
8: 哦哦哦，好嘞好嘞，谢谢谢谢了啊，
2: 客气不客气。
6: 我就不接。
10: 哎呀！钱都干啥呢嘛？腰伤都快伤，你跑多点车门口
11: 吧。哎呀，你别进我去！
2: 哎哎哎，都排好队，排好队，都别挤，都能上。
11: 跑进去。哎
12: 呀，东西多，东西多，
11: 谁不多嘛？
9: 吴车长，吴车长，你好啊！
13: 啊，你好，
9: 我是市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13: 哎呦，
9: 我叫。
13: 你就是汪凯。
9: 哎，对对对，是。昨天啊，咱们通过电话了。
13: 是啊，是啊。欢迎你来我们惠民号列车采访啊。
9: 吴车长啊，那就请您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惠民号列车的情况好吗？
13: 哎呦，这个会儿可不行啊。
9: 啊，
13: 你没看见吗？这春运前期啊，人太多了
9: 啊。
14: 要不这样吧，你在站台先拍点素材，一会儿咱们车上见啊。
9: 那好吧。您先忙啊，一会儿咱们车上见
13: 啊。车上见。
15: 各位听众，我是市广播电视台记者汪凯，我现在正在宝鸡火车站为您全程报道惠民号绿皮公益列车，老百姓亲切地叫它秦岭深处小漫漫。这趟列车从宝鸡开往四川省广元市，穿越秦巴山区，是一趟为人民服务的公益列车。
9: 喂，
16: 儿子
9: 啊，
16: 你在哪呢？哟，怎么这么吵啊？
9: 妈，正忙呢，啥事儿？您快说。
16: 儿子，你二姨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我通知你个任务啊，下周六12点在河滨公园水乡亭见面，记住了吗？
9: 回去再说吧啊，我先挂了啊。相亲相亲，从陌生人到最熟悉的陌生人，哎呀，艺人的天堂，爱人的地狱呀！
17: 嘿，各位粉丝老铁们，我是菲儿，今天我要带领大家去穿越神秘的秦岭和大巴山。
15: 各位听众，
17: 但是
15: 由宝鸡开往广元的这趟惠民号公益绿皮列车呀，一直坚守着为秦巴山区老百姓服务的宗旨，不涨价。站站停！
17: 嘿，
9: 哎，
17: 帅哥，你也在直播吗？
9: 你也直播呢？
17: 对啊， 咦，这是啥装备？直播不用手机啊？
9: 没见过广播用的录音机吗？
17: 你是记者？
9: 啊。
17: 哎呦，前辈你好，咱们是同行，我也是干媒体的，自媒体。
9: 啊？你是网红主播？
17: 还不算红，才220万粉丝。
9: 嚯，220万粉丝还不算红？你是打算投身熔炉，彻底融化成金刚才叫红吗？
17: 你也对绿皮火车感兴趣？
9: 那，你也想直播惠民号？
17: 咋，瞧不起自媒体？
9: 嘿，我哪敢。都220万粉丝了，
17: 嗯，我怎么闻到一丢丢酸葡萄味儿呢？
9: 有吗？
17: 哎呀，放心，您是正规军，我是游击队，没人跟你抢饭碗。
9: 哦，是吗？
17: 对呀，我呀，诚心实意想跟你学学采访。
9: 哎呦，客气，我这是传统媒体，你可是新媒体，咱们呀路数不同。哎哎，我的机子。老兄，你走路看着点啊！
5: 咋了？
17: 哼！喂，你
5: 喂，
17: 站住！
5: 你站住！你，哎呀，你这把你干啥呀你？
17: 你把人家撞了，知道吗？
5: 我把谁撞了？
17: 你眼瞎呀？
5: 这，哎呀，你说啥呢你？
17: 这么宽的路，你还撞人？
5: 你，去！好狗不打道！
17: 哎，你这人讲不讲理呀、啊？撞了人还爆粗口！
5: 哎，你松手啊！
17: 我不
5: 松手！
17: 哎，
5: 你，哎呦，我没功夫搭理你。
17: 不行，你必须给人家道歉。
9: 哎，算了，大哥，你走吧。赶车的人这么多，来来往往那么多老人和孩子，再别把他们撞了。
5: 哼！
17: 哎，你就这么让他走掉了？你这个人咋没原则呢？这样会助长歪风邪气的。
9: 行了，你没看他眉毛皱得都能挤出水来了，可能心里也有啥急事儿吧。算了，出来打拼都不容易。
17: 得，到底是正规军呀，格局大，境界高。
9: 哎呦呵，你这是夸我呢，还是讽刺我呢？
17: 你认为呢？
9: 哎，对了。我还没请教网红小姐姐怎么称呼呀？
17: 我叫

0: 菲儿，菲菲菲菲，哦，一定是少儿歌曲《虫儿飞》的那个飞吧？
1: 哎呀，不是，我是贵妃的妃，杨菲儿。
0: 哎呦，那你还不如直接叫大唐主播杨贵妃，多有噱头啊！
1: 我又不是什么大码模特，
2: 站台上，
1: 我有那么胖吗？
2: 赶快上车，
1: 还是叫菲儿好听。
2: 嘿，你们两个，赶紧上车呀！
0: 来了
1: 来了来了，家人们，我要上车喽！惠民号绿皮公益列车体验之旅马上就要启程啦！

0: 哎，小刘啊，
1: 哎，
0: 旅客的行李啊，要尽量的规范摆放啊。
1: 好的，列车长。
0: 你好，走廊上啊是不能放东西的。来，我帮你把它放到行李架上好吗？
2: 哎呀，都是些五金、水暖、零部件，铁家伙太重了。
1: 那就更不能放在走廊上了，容易伤人。放在座位下面好吗？
2: 我自己来。
1: 那好吧。哎，这是哪位的行李？
3: 我是我的。
1: 哦，您这样放有点头重脚轻，我帮您调整一下好吗？
3: 那我包不能压。
0: 你放心吧，不会压你的包的。哎，这个箱子是谁的？
4: 我的，咋了？
0: 哎呀，这个箱子很美。
4: 哦，
0: 够结实。哎，这个包呢也不重，把它放在你的箱子上可以吗？
4: 哦，没问题，没问题，您放。
5: 哎，吴车长，您忙完了吗？
0: 是王记者呀。你看我正忙着呢。要不这样吧，你先去采访五号车厢的列车员张慧吧。
4: 啊，
0: 他是我们的劳模，获得过省上的5亿劳动奖章呢。
5: 那行。我采访完他再来找您啊。
0: 哎，好好好。
6: 哎，列车长，我叫杨菲儿，搞自媒体的。宝宝们，你们看，这是惠民号列车的列车长。列车长，您能给大家打个招呼吗？
0: 好啊。大家好，惠民号列车呀，欢迎大家的宣传和监督啊。
6: 列车长，您太亲民了。
0: 还请你们啊多多指出我们存在的问题，帮助我们进一步提升惠民号列车的服务水平啊。
6: 家人们，跟我爷爷年龄差不多的绿皮列车已经进入更古老的秦岭山里了，它将一路穿行在郁郁葱葱的秦巴山区，沿着嘉陵江忽左忽右的前行，宛如情侣一样厮守缠绵，须臾不离，最终抵达四川山城广元。来，我给你们打开车窗，让大家饱览层峦叠嶂的秀美景色。
7: 哎呀，我去，这车窗不能开，冷风都吹进来了，
8: 烧死你！哎呀，你这，
6: 马上马上马上，大家快看，外面白雪覆盖着群山，是否感受到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了？你要是坐高铁，哪能打开窗户享受这一切呀？是吧？跟着主播不迷路，点赞关注，我会不断向你介绍这趟老绿皮火车的。
7: 哎呀，快把窗户关上，太冷了，
8: 烧死！我现在这年轻人啊，为了走红，啥都不管不顾了。
9: 我说妹妹，咱们把这窗户关上好吗？这车厢里有老人，这还有孩子呢。
6: 哎，好的好的，我关。哎，
9: 行了，你出来，我来关。好了，
10: 主播小姐姐。抢镜头追求直播效果，也不能干扰影响其他人呀，不是吗？
9: 说的对，这列车行进当中啊，打开车窗是会影响其他人的。
6: 接受批评，下次注意。
10: 请问是张慧同志吗？
9: 我是列车员张慧。你是？
10: 好，你好，我是市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汪凯，吴列车长让我来采访你。
9: 嗨，我有什么可采访的？你去采访别人吧。
10: 你是劳模啊，又是5亿劳动奖章获得者吧？
9: 不好意思，我正在工作啊。哎，同志，你的票看一下。
10: 哎，好嘞。啊，
9: 好，同志，你的票。
10: 哦，哎，给。
9: 啊，好。哎，同志，来票看一下。
10: 张慧同志，耽搁不了你多长时间呢。
9: 我说记者同志，你们记者采访还不是要挖地三尺啊？我说，要采访。你去找我们列车长吧，啊？
10: 可是吴车长让我先采访你。
9: 那他是应付你呢，列车长才是有故事的，你去采访他才对。不好意思啊，你还是去采访我们车长吧，我接个电话。
10: 哎，张慧。哎，就这么被打发了。
11: 地球音量方便面。 花生、瓜子、火腿肠。来，有需要的看看啊。哎，你挪挪，你挪挪。
1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1: 谢了。啤酒、饮料、料花糖、瓜子、花生、方便面。来，有需要的看一看啊。来，都来看一看。
12: 喂，妈。
13: 哎呦，我的祖宗哎，你咋不接电话呢？吓死妈了！
12: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哎呀，不就失个恋吗？我还没脆弱到那个寻短见的地步呢。啊？
13: 哎，那是失恋吗？人家那是退婚。
12: 退什么婚啊？又没订婚。
13: 哎，妈托人给你介绍了个小伙子，广播电台的，已经约好了。
12: 我不去。
13: 听话，你都快三十的人了，不小了。哎
12: 呀，大不了我这辈子就单着呗。
13: 哎，你咋又在车上呢？哎，这是又替谁上班了吧？
12: 圆圆的孩子和婆婆都病了。
13: 哎，你们车子就你一人啊？没了你的车还不开了？
14: 哎呀妈，这马上就要春运了，车上工作忙，人手又紧张，我这个乘务组的组长不得顶上去呀、啊。
13: 我不管，相亲的事你必须给我提啊！记着，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陈香平见面，记住了没有？
12: 哎呀，记住了，记住了。
13: 重复一遍，
12: 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陈香平见。好了好了好了，我这会儿正忙着呢，啊，挂了。
13: 哎
14: 怎么能在车上抽烟呢？哎呀，这你这是抽了多少烟呀？快快快，赶紧把烟掐了，车上不允许抽烟啊。
7: 哎呀，这不是绿皮车吗？又不像高铁全封闭。哎，你说你这里头八头子漏气儿的，这抽个烟咋了吗？
14: 你这绿皮车也有绿皮车的规定，不能吸烟，这是列车的规定。再说了，你这抽这么多烟，对你的健康，对大家的健康，这都不好。
7: 哎呀，行了行了，你该干啥干啥去，我就是想把自己抽死，这管得着吗？你
14: 这在车下抽我是管不着，可是在车上我就得管。请你把手上的烟掐了，起来换个地方，让我把这些烟头都扫了。
7: 我不走，我呀就是想在这儿清静一会儿，我犯法吗？
14: 哎，
15: 同志，请您配合人家列车员的工作好不好？
7: 不好，马槽里多了个驴嘴，你算老几呀？
15: 不是，
6: 哎，原来是你呀、啊、在站台上撞了人不道歉还骂人，上了车又抽烟，你的公民素质呢？
7: 嗨，我就没素质了咋了？你们有素质，你们有素质能给我把工程款结了不？
15: 张辉啊，这是怎么了？
14: 啊、哦，车长，没事儿。这位大哥、心情不好，在车上抽烟呢。
15: 哎，抽烟可不行啊。哟，杨守德。
7: 啊，吴哥
15: 啊，
7: 你当班啊？

0: 上一次不是说工程干完了，准备验收了吗？
1: 这工程是干完了，可甲方就是拖着，他不给结工程款嘛。
0: 啊？
1: 哎呀，我们是一直都是自己垫资干，这连家里的老底儿都给垫进去。你说，这十几个民工兄弟还干了大半年，这大家伙都等着钱回家过年呢。我呀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想把大家的辛苦钱给结了。可我这一分我都要不来呀。哎，我已经把车给卖了，现在回家去打算把老家的房子也给卖了。可是我愁呀，你说我咋跟老人家说嘛？
2: 这干活不给钱，这找甲方领导啊？
1: 领导人家牛得很，我们连人家的人影都没见上。再说了，这马上要过年了，我这必须要把兄弟们的工资给解决了呀。
3: 中央不是三令五申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吗？
1: 哎，没办法，我是弹尽粮绝，真的是太难了。
0: 哎，杨总啊，你先别急，
1: 我
0: 咱想想办法嘛。哎，对了，王记者呀，
3: 啊，
0: 你是媒体人，能不能帮着杨总给呼吁呼吁吗？
3: 我也正考虑呢，杨总
1: 啊，
3: 甲方为啥不给钱？
1: 哎呦，这人家甲方呀是总包，我呢是吃二馍分包。
3: 哦，
1: 哎，你不知道这个工程它有多难干，这今天来一个领导啊，说要这样，他明天啊又来一个领导，又说要那样，我是真没办法。现场改树种，改施工，这种了挖，挖了再种，就这么一直折腾。这到算账的时候啊，又说要按设计的方案和合同来。哎呀，他们已经把工程款给我们给付完了，你说我找谁说理去呀？
3: 那现场改施工，没经过他们甲方认可吗？
1: 怎么可能？没有他们的现场签单，你说那谁敢改设计、改施工呀？
3: 那就是说，现场改动的费用甲方不认。
1: 对嘛，他说只能按照设计方案付款，
4: 这不是耍无赖吗？岂有此理。
2: 哎，我说大记者
3: 啊，
2: 你们这些搞舆论监督的，这事儿就不能管管吗？
3: 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这样吧，杨总
1: 啊，
3: 你把事情捋捋清楚，要实事求是。
1: 哦，
4: 前辈你有办法了？
3: 我呀这就给台里汇报一下，争取在市长热线节目里做个连线报道，把情况反映给政府有关部门，让他们介入，督促欠款单位解决问题。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王记者，您真是我的救命菩萨，这事情办成办不成，我都必须给你磕一个呀。
3: 哎，不敢不敢，结果怎么样还不清楚呢。
2: 哎呀，汪大记者，那你还不赶紧打电话呀。
0: 张辉啊，瞧你急的。
2: 我这也不是替杨总着急吗？
3: 喂，是新闻中心小李吗？哦，今天哪位领导代班？
1: 五哥。
3: 哦，好的好的，
1: 今天这事儿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0: 哎呦，谢什么呀，这事儿还没成呢。
1: 列车员妹子
2: 啊，
1: 我刚才心里头烦，这说话太难听了，对不起啊。
2: 嗨，我理解您，杨总，您这也是为大家伙着急发工资呢嘛。
1: 啊，是啊。
4: 嘘，电话通了，你们别说话了。
3: 喂，刘总监吗？啊，能听见吗？我呀在绿皮公益小漫漫上采访呢，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给您汇报一下。哦，是这样的。
5: 啤酒饮料要滑烫，滑的花生方便面。
0: 王记者呀，
3: 哎，
0: 你看，要不要找一个比较安静的车厢啊？
2: 就是，这儿旅客太多了，这会儿马上要进站，上下车更乱，怕影响汪记者报道。
0: 要不？到后面的十号车厢吧，王记者、杨总，我陪你们过去，走吧。
3: 好。
6: 各位旅客请注意，列车即将到达秦岭车站，有在秦岭车站下车的旅客，请您整理好自己。
7: 秦岭站到了。

0: 站到了，大家过年的出差办事儿的，请您检查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啊，不要落下东西。游玩赏雪的旅客，山上雪天路滑，请您注意安全啊，也别忘了返程的时间。
1: 哎呀，哎，
0: 不要挤，不要挤，先下车再上车，大家排队上车啊。摔倒了，
2: 知道了知道了，好大的雪呀！家人们，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秦岭火车站的全貌。在此站下车的，除了那些返乡回家过年的人，还有许多游客都是来秦岭观赏雪景的。说实话，看到眼前的景象，我也不想走了，想好好领略一下白雪覆盖的远山近岭。
3: 脑子里不由得想起毛爷爷的磅礴诗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4: 张慧儿，
5: 哎呀，
4: 张慧儿，大美女啊，
5: 郭喜才，哎，你这背了这么大一个背篓，这是啥呀？哎，快快快，我帮你啊！
4: 哎呀，好，好，好，哎，哎呀，哎，哎
5: 呦，哎，这装的是什么？
4: 我这呀，蜂蜜。
5: 蜂蜜
4: 啊？
5: 你们公司要养蜂？
4: 哎，不是。这蜂蜜啊，是这位田大爷的，他呀要拿去奉献卖嘛。
5: 哦，那你直接就帮这个大爷拿到七号车厢去，车上就可以卖了。
4: 哎呀，我知道，可这大爷今天啊身子有点不舒服，先让他在你这里缓缓，然后再去七车厢的农贸集市去卖。
5: 行，没问题。
4: 哎，行嘞。
5: 大爷，您这不要紧吧？
6: 问题不大，连着几个晚上没睡好，有点累了。
5: 哦，这样，那您先上车，找个空座位坐下来休息吧。郭喜才，
4: 哎，
5: 麻烦你先帮我招呼一下这位大爷。
4: 哎呀，你忙你的，大爷呀，交给我了。
5: 行，
4: 好，好，走。
3: 秦岭是咱们祖国的南北地理、气候、资源差异的分割线。我的右边就是南方，我的左边是北方。我要是把手里这半瓶水往右倒，就会汇入万里长江；如果往左边倒，那就会汇入古老的黄河。伟不伟大？神不神奇？
7: 站台上旅客请上车啊，马上就要发车了。
5: 上车啦！
3: 哎，来了来了！家人们，有机会一定要坐小慢慢到秦岭站来感受一下，保证你不会后悔。现在咱们先上车，继续跟着小慢慢探景寻幽去喽！
7: 站台上旅客请上车啊，马上就要发车了。
8: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第一集。剧中人物吴宝亮由宋兆明扮演，张慧由周欣扮演，汪凯由薛浩飞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傅禅、林静华、杨凯、马宇航、张小薇、海玉娥、王涛等。统筹王般若、张菲菲、杨岑、杨凯。录音合成

0: 张彤宇、刘子玉。本节目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仪。
3: 新历年公干事，下面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今天三九零给农村组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我听苏军来日交通铁路锻炼，我身边就是金门市沙田塔都去东国西北区去过他。
3: 韩正各级局级别，你们这节奏操心急，其他人心急，写最难学不嘛塞，总写难为过了。
4: 到九头精神，在九川这国过去我他，人流他帮面从所，真个有别过了。
3: 他们这平平他服装，二日就为过作营。
4: 想听的孙军去，老爹写着那么些路呢。
3: 第二五年被不能走。我们所中来这里听着见解团的马拉给更新型。解决出这些精品给所中来这些陆团都是军军前年我们所中来这空别修行东归北年的能源。罗安先给七个军把国作为了让给给我们所中来这人类间谈帮面间娘这间接给求索空别主义了军队官地东西与不谈。我们所中来这些更新都写别听着见解团的马拉拥有的调性与别。我所编出的给蒙西七点多出新月。河南郑州的月别中国江南这些所别团结国的干能让给给让大习俗前别曾提起学给比出中国江南基础主义当前卡过年安徽合肥主恶心月不谈第三年提给本南去组织能修学也不是中国江南基础主义当前给比出南站给全国经过的话刘建给出现的全国级别开局的为长期的民安级升级级别，今年民主级起步难，通关不及时。人力了点年，苦有出息突破谈；人力了点年，全国冷链突破；人力了点年，其他巨头级级别，今年全国的东开玫瑰不谈，多数企业越不行谈，见面接送月。大陆前途，中国苏州天，他们上组织的话，带来差用的月。过了十倍托其教学业用最美国的 CR 西安列国企追究美国的给扩看上面最大立足中华谈。根据九百大金给跟着米秀盆地卡别过了十倍托跟着米秀盆地给查话其实都听谈不立足中华。提醒解决与国的处境西镇尼巴爱德华城号大金提到九几把的最近年据过粗于所多呢测评人心给重振人生春天中国苏军给三队解决他吞列空皮给南部三部温馨月。习近平习近平给让给苏军列队给部队空皮了再对通信能够有不谈。我们对苏军列队更新的级别听着不见给吞列马拉队归别年对天马能够。年度你这样的领导阿巴了习近平河南土都心能够。中国南北听着不见我们就是用不了。统统苏军列队没退空白也不动过不谈苏军列队给拉在按照所需空都去不了协会铁大的穷子中国南北停留间新年我所问就的用途及送去习近平给按照没退苏军列队也不你我谈人族谈人都人别太穷结吧各自代表拉在空都去吧退路习俗习近平就是我滚地动画想再投为习近平的保险所用些协会铁达的钱呢昔年中国南北停留间为所问句的用途及送去。你家的积极出席习近平给组队给钱难题问题所中的是军队按家都起现的当年中国南北停留间拉滚的东西跌脚的女天气归别面对难去。积极出席组织难为卡交代了三年卡当第三卡给问题所中的是配合东西的连接给钱系统今年听列马拉军队按立脚的人不的解决了滚的当局。山东威海如他据这些苏军铁公司区别女其探亲的日系三年提给起来苏团结立足雄雄提层地呢这样我接给九七几里面不谈天秀提醒你二下有些得不住赢江西南昌土结合准备苏军里这个南昌江边安唐不脱别起来西给这里孙为陈东谈阔托人力铁公司拉在各家立把的春天解决人力卡给某些的推女过了十倍安唐不的立法解决给了以无数老这边国家会议归于人力提各自哈强情不赢其解读同名直接女主谈团在三百七八年西军级别团结级别派了别及了六十五年阿帕的给退休国的给予 ngan suyo dao chuki nang nyinglip di suyo tup yu ji ju yu. Tengye gatsi chibi lusi riri xin gyungyur pike chubi zilam sabar gyur xin yu. Taja, kola shiburu jundi soja ju sardu nena tenang ni chuni chungu ni yi. Talyo dao tangbu ni dao gebe para, genyong ki si gyung yen ki lakze tobe sudun liri ki parta tu cung li gaji chubshi sa ni par yu. Gekab domzi chu gema benjuru chukdu domzi si sida xun pa wang guan hua yi. Dao geba ra lakze tobe sudun liri ta, cheng zin tuan zi sudun liri ki cun pi, gui nu sabi si gyung yen ki sule pa gyuru le ki bu si ju ji chu li gen ni. De gyuru ni chi ki nu pa haja nguan si tu bu ting yu. Lakze tu zi ta, sunu rin ta jung tobe lakze tobe sudun liri ki, gyun tu ngang ni chi chi pa ta. Dujub lo lam su jun tan, rinlu korto jikse su jun li riki, gaji nishu yen ki parse tobo gyun kyun to yue ji ju yu. Mingar, rangi ki su jun li riki partan ki, kola shibu juche sumzam sung ni, lo juju dumar ang tang bu nebob sung yu. Gekab ki tosar ku gyatan dunju dungu yi, tun ki ji rin tan, goro tong churu chi nishu le kewa tan. Gekab ki ngun tun su jun li riki kyuso ge ju yi, yu bob tan dun si tun churu shung lu gem ni, Zemli jinbe ngun tun su jun liri kyuso nang shukyuru betab lume chishin yu. Ngun tun ki su jun liri gui shu su chepe, tun le pu gyuru ding sab jik, zhung gui sisi chenpuro kyun yong le tun xin yu chi.

0: 中国南北停留间啦，内部谈六十几地区的内部情形有。苏联谈签证进步，切尔贵斯市长姚俊奇，按照苏联建设把安全用完级别，现在明确点开业务前途。现在三对谈，团队三对两队定时用完了工地动画谈。各在地位六十几各州休息的动画，现在重置新旧的配置定时的动画节前提。安全所准立即，军团按监督切尔东区演习教育。
1: 第个列库内比外内区，三年提给推出到个别村区初年，各个区主席选拔函整，牛狗两只给所机构部署，各别区区级别两只给从从前起就当人心给最里那修不谈起，松懈感那有时。韩正奇，明儿给具体把更多谈生心，两只所念不谈，四不提给东土与马七班团心吧，批给给给给军队按七路着心吧，可是谁不真心给承诺与马七班团心不接应。主席习近平去就叫你听啊，可能是被批改给全国谈，可能是被地价给全国，可能是被西边给全国，可能是被九军给全国解决那年，明日去两王九军做足球了，特区给组织那月，结果体会忙我是去六党之内，陆军给建筑科罗谈，刚一谈就落了卡点脚法，明日去天猫偏的七路东头九月几点那月，韩正去全国卡西对那的，今年。某主机器给接着了松江前年，天母给地价了地年，有证给西的中国。天母他秋度年内军队接给地价到我老林打扰他，将他给三路他，崩开去正规脱了话。另外他出门了地年，就给他组织计划军装交关。二年，国的西部批给去干年的命令，国一年内了地年，天母他的给用完固定东国。批改题，改进出任期地位内缩项内，通知他占领、投用、官片解题，可能是被批改弱点之外，全部都足够。苏尼西北编制他平均接下增加了固定单年，制度他另外了地年，通知他平均排给一起就做效果。你们这也做起地铺的起诉呢？根据民族人类给编制了匈奴教不他，结构看起密码，平均许多他做对用完固定动画。南满西边，两头也给用机会。今年，充满人路给台阶通过了今年，桥就我了第一年，长下长点了松江桥过。结构快去通知他桥就边年，两只给做了松江他，两只给做都是东国不接应，是松不是？韩正奇，这个东国给定居天气了，中国三那边。你们这个早期春天点头老是重新，体育中国团怎么苍茫？开港起来顶上边天年点月，龙我做年年时，中国人阿帕去松土，神仙气味怎么去？点灵都不休息他，记得他低价去修点边，结构进不息。阿帕去松土，天王偏见去，钢筋都不休接引线。体育怎么去？边角盘乱来，立即补菜。天宇人物感觉松江颜面军强吃不淡，阿帕去松土，颇有挑战皮，腰腿都不休息行。可是被主角骂了，阿罗为长下路腿的巧思偏给主角了，军队阿固定东西月。根据突破不来，军队其他的穷说，中国记得他偏给天宇七百六点九米长，充满人路的前边看来了，阿帕去松土脚当牛面。中国改革快谈六党之年，明日起两王九鼎初步总结了固定党会六七六零处，明日起体会最多点的总结了天文台丢丢月及电脑室。纽约退休人韩正奇告诉说了，不过是也总统约德瓦谈，是我也总统吴吉奇，是不是总统哈里斯托朱里吉斯，甘尼总统马哈马，是六八级总统马茂杰谈接着闹事。据教育部这边，主席习近平给对南会主席谈，中国改进热谈人板，采取定教南谈，中国批改给重置了疫苗七八，结构化给四中期，中国企业早天了六点九米啊，最速内部收购压榨七八谈，中国出谈特区天平时一起结束，俺都会速度动画谈，我一年里定速度动画。充满着来了，匈奴干部在前列，迷茫期偏的他，可能是被军队狂逼起，立即调为做部队员，这就不是。
0: 第二五年八月内，重庆酉阳土家食堂苗人张永宗南窑街重叠起，在杨文彪新康西的团结独立托，中国首席马尔马给马蒂松别马西康给内员宁波西北官员，接动国际松江书记刘道出发了。 marma ki magdi sumba ma kemne tegar lepchi nan yao je magthyen kuidum dine su chi be gui zhu xer ju ki sar ji tin xi zu ju ji lu ji tong gu bie sum ju su chi le dao ju ba ra marma ki magdi sumba ta marma ki magdi chu be nan yao je yi mao tong xing ge jin bu ro nyam zong zou xin zou xin ji su nan yao je ne tun di hu nan nu ju ki mo tob la xiu di zhong ya marma ki jiang ju la xiong di ta 湖南塔湖北四川塔贵州界级三级电信加起的东西立即全部配合。有样总与当地陆续行就看给列队名的人山级。马马级南要接入腾通古丹措不纵年人际前呢自信母你都辣咱自信没把他自信永远行不了个别。忙说给最古的情不托不预计就有不是。 南瑶街重点及伏羲秋节地主电信系统，三十多级建议龙背区国家点点提醒有不同。刚才了罗列给南部上表签约。南瑶街重点及工资好好些，我最起不了行呢。明个了南瑶街重点及秋节母亲节堂松动得不了，罗列团结人堂过了去极度已经不就拉什么些年，中美电动三级。 金杰国产都列个今年，永不抛弃了国际签约不谈。三级天空塔、中康天空级商家，你最了点点。无锡出车所开店团队多不晓得多么谈。三级电信人别行事行不落，落来打电用完了工地当月。即将你走秀妈妈进步送机，重庆都几个别别三年开心些事。即将给中央妈妈给老百姓给开车用完了，给连塔解决了开心些些。
2: 这个东西从这双个领导的党部中一出所得了昂做把的给连接起马马给马的党部谁说党部天下你把即将给杨教相的当地即将去安稳重点杨教重做的教育明儿安稳重点图热缩别谈女主列女切松接谈提醒人类与国人娘这一团列这大十不强烈热团列军团昂都不记得主角的官地党局 即将去安稳重点及工资人小刚起，热天内这台西部湖南昂训练，新列前跟一名加着出去演了，热天内研究了规制前提，热天内这台西部团在人堂过了同居了，泥塘计划改严，军情突破前越级局不是。明儿重庆起，根据结合人力机灵，重庆同步组织了女秀越过工地当天。
1: 三级内容不谈谈，认为那在日日三方边角的配件动物，马尔比归属所有的前提。第六三百讲究级两百多，特别宁都七里银行短距期性又不是。第二个两库内比外内次，电木塔北的具体进去空身人，给用去在去冲着各国还将进步有谈。人类塔帮面，地堂界给从所整个局部月。今朝七里个给各国进步军队都不谈。 南塔通为七里个初步成立不是，咸阳沿用其高工忙部给三边的中央机关忙需去调整样式又不是。中通部以中通澄清部通安排，沿用其左内西村塔、苏东开来去宁日的，常用七里村去承包，南宁去龙宁去自己去推送来，加入出台城中级派了又不谈。人类塔帮面地堂界去从所整个局部又不是。 昨天来电去人类群接谈，感觉陈总起菜，对不起参与拍了他。苏丹人类居民陈总起菜，感觉不错，总谈陈总接拍了话。今天三节陈总起菜，感觉所处谈陈总送拍了话。秋周六节之前，陈总起菜，感觉送出谈陈总你拍了又不是。大舅舅进去空心去，您谈不谈您你拍，再舅我在。 宁是三十七八亿，每天吃加糖果汁糖，顿顿来偏不讨不谈。陈总我站果汤吃了，加糖酱汤，就送是不是？情绪对你，给用江南汤吃了几根去，全部忙些睡不谈。我把钱呢，全部每天吃秋冬春节给就扣出，跟钱吃不谈。最近买块了秋冬春节果汁壳给馒头当又不是。熊蓝天。
3: 给国单呢，重点的给他国谈，从西部与国这个做引进。除了重点的给国谈，从领土与国之间拥有了八国谈。再么与国之间给进步了，我们把钱呢，将你收出来给又不是。但具体进去空心时，给用给高工忙不稀土，给上边呢给南土用完，去给给主办，军队啊忙都进不谈。给个内部玉米脱单就去，我们把钱把行了。空心人。
1: 给上几年给南投用为主办，常用每天吃，你跟三个什么谈？去给去金针研究团，中国的温素牛肉作为零食，还将出于不是。 林西娜明明能住他留在巴切对不起年轻期劳动合伙所现在听见你感他空门权且持续独在接牌我所去不是因其与国的外詹姆斯罗伯特以得不敌不堵有次人一期劳动合伙他你就求这么托语咱们刚刚你里面过半国家的给用过度我那用过度解决不是斯洛文尼亚与国的外丹尼尔期你也全国他且这些解决不赢第二从刚哈将忙不堵都吃了切个月间当官哈将忙不堵解决不是人类所在的概念所在那存在于国的求救员给咱们给一位人类与国的去他就三不几度求救不是人类所准开列卡基模式去让国所在来推民的关红聪去那您去推送他多呢到国的几个媒体给这给他恶中恶顿咱拍又不是到国的用钱去没做那点呢这个去与国的话拍不俺都要忙话人工啊所在到国的几把的用过度解决不是
0: 第六五年被问题是陈述原因金刚牛柱江南的雄安年商丘帕的冷冻团西域牛柱江南的西安年安康帕的冷冻宜昌年兴山帕的牛柱江南哈尔滨年宜春帕的牛柱江南界推极度下冻突破冷地三八西部地大吉华强塔诺强华为强下的界里给地三红边就基础被推昂空别出去了针对其规律都不清醒于金刚牛柱江南地雄安年商丘帕的冷冻体的秋子日子牛柱街里松井阿柱下柜街有把它河北塔山东河南界总中卡街墙天堂部落牛柱江南地朝啊这对土区西域牛柱江南地西康冷冻体的秋子日子街里松井阿柱下柜街有把它西安年安康帕的主角街被推举的样噶尔玛西部县阿帕的牛都当于第一讲正安塔安康所陕西陆军及总中提大牛柱江南地推入所列把村给予宜昌年兴山帕的给牛柱江南地的秋岁日里吉利松井阿柱下路贵些预报他武汉年重庆帕的给牛柱九岁及卓柱级别推岁的秋岁松塔干嘛阿柱阿柱帕的通途当局还以牛柱江南来秋岁日里吉利年阿柱下路贵些的宜春来牛柱江南下通途就没别陆军组织于第二让给你明白了强烈的月别牛柱江南的阴性祖准协别决定出罗马人在卡巴地面阿列中米土别港内塞瓦的协议中国江南祖准三千区还以牛柱江南及永远及建国的名呢无超意按照规定书书卡东北土耳地面里面恶就新别卡萨多的极度土共年松江协议预报团跟着决定出自由南部学了牛度东给月界决议不是第二让给给听堂部落牛柱江南给冷地三八西下东西地牛柱江南给祖准给新都三八对于第二蓝杰托给蓝塔人都动物困难没赢不了体会将三红三坎给帕坎给那把改新起不起行结合自身日最军队中为针对三队的那个新旧吧毕竟针对六千给给跟前梦话李鸿昌给冷地西部我也是有票据动物体阿尔维内平衡经济及退休的公平谈向下的军用的他的给努力三倍进步地区边区的聚集必须公平所及结合特区接纳努力短剧解决牛柱江南西部下东突破的动力让给牛柱江南的策划的帕克姆动力协助努力解决东西军用的科学计划谈退休动力局呢从给的求索谈从给的前辈求索军用的多批的动画谈托了动力推送了立碑第一样变成基础公平谈哪个变成了康水变成了萨达的吞列界给滚地女不扬查瓦间给推入了列把村与其松土
1: 第二个库内比为那次各不是不是改变怎么能再女争夺节目兴趣第一年的公墓上海如就这位谈中国天命操别四个给当么是不是解谈我给当么主席三给当么是解谈非常恰个出浪年四个给当么旁边谈做别几个怎么能去安堂国听阿巴浪呢让给去怎么能在女争夺那修存去如果去重振要求的又不是
0: 第二个年八年初各部阿别国的社会城镇牛村文化诊所请求对人杭州入住之余各部的城镇牛村诊所托短天堂不谈诊天堂不谈你进去四处又不谈中国党二十届革命者派了城镇边区的给职员严厉一切了，明大规备短短微博了阿国的同学的泥塘，前往阿塘三亚的新月。七列从军吃阿列给我，
3: 那么确定的样子的那种，对着皮肤的跟保障的那种，它的条件呢，先是不的呢，主要陆地的工作给听那么几声，有人念不着的这些事。
1: 第一个两口呢，比完呢次，同志平平谈服双年，而这三年提个投资到股别，新出第五年去，出税给他，搞么个就年个的，毕竟给投资新出第五年去，公们出税给不他，搞么个就年个一套。第三啊，而这亚特兰大建设领土就是给不他，全员落注意人，其给土做给更不是，增量能做那么当土破别节。 中国塔，俺的创业部，秋子外，你们这套呢，是不是吃不他？同志，你不，苏北那次也不有不他。第二，亚特兰大建设领土有真钱呢，乐意那样当这秋子不是。中国创业秋子里面不他，秋子外建设领土，听到松针点呢。同志，第二去，可有啥不他？听这原话，人们得去就是。而这亚特兰大建设领土古镇选拔，今天批了耶。
4: 俺去成都同志具备新住电线网，你们来给找送过他，来面去仔细做不他。日卡去参选南站领土边呢，同志松江堂松江两厅也不住个人去送不是。而这如果老西去，同志听你了，到底去如果进不去，解决不是。哈里耶，同志第二个解决办法，几多土地，新规进不提不出。俺让同志来到底去公园水管民族解决不是。
5: 你记忆，我让做前面监督，我让同志来还讲搞不远，同志你听着，认真不许多解决不是。第二个问题不难做，一人研究两个人进修对人，你最别话的是呢，一人亲自陪二个去，一人兄弟，二里他马团体拉人团队的解决了，这这也不简单。文件亲自给他们具体制度解决了，头牛面积解决。
4: 而且总统特朗普也正式对人，任意的安排起呢，而且他一人去，列钱给社会的职能，引起全面哪样解决谁解决？第二个呢，比完呢次，也门胡塞长街去参选对人，明天也门哈进阿的可以呢，说的二十不错去长街女婿明明那么多事都弄到有不是，但身边确实是不行呢，说的二十去蒙特那么去，也门去阿的阿拉，靠多给结果，听说出去不他。
5: 也门最终嘛去，但身边人送呢，胡塞长街去蒙对面边呢，当地听家长两党员解决不是。第二个问题不难做，十二位总统武器去参选对人，连连公选一个解决些的，总统给今年呢公选些不是。第一个，吉普扎些不是行呢，武器去各级民选选给总理点阵人选举也不是。十二位总统他提醒总统给决定了行呢。
4: 总统给今年的公选选举，急忙催促给追问期，总统给今晚测评解决他。
6: 团员程序了，到松的革命酒吧马赛，到松农村头，廿八头，总统给顶部解决，开不着结果也不是。公司松江研究学院丁俊文给那谈到一转眼，李正给我那看到这里那是。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钱。妹妹不用几钱。
7: 俺就六百出几级，出几级去？俺就出这两百起。
8: 差不多五百，这就以母鸡形式两百起。
9: 米鸡去浙阳市江浙菜场。
7: 扬州人民中央的恩济点点，杨村西去。
9: 苏州康西去，于田闽南江华去。
8: 米鸡康去，经济也简单，推门口边的。 中华民族的苏州南山党、独秀南山、日华南山、建业。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其实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程线段呢，为了也去让其六道卡巴站、兰科、龙岭、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PP 普利南。

国堂云听西北言语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彭林堂出记贴先润堂言语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堂语按住云听堂节用

ngarwe chir dongkyo. Kuala shibyo lochok nyamzhi rangdobla gundi dongkyo jela tunin kechin tenbe ngunzin chekyo. Rangwe peke dongkyo ti kuala shibyo lochok gekebgi nubo chir dongwa ta songzhi chekyo. Zhuxi Xi Jinping ki bozir gekebgi guchibye jenzum ting jopgebe tuncam tangbo chondo ta tuncam nibye chondo shunne. Tuyrebgi genzhi nyamdo kuru dupshu jenki donglinba chiye jiba ta. Bozir ngamle ki mengsi tenpo tinne, kuala shibyo lochok ki dupshu chir dong gui si gochwe do kwebe songshe keche nanne. Bozir gekebgi donglin chenpo si nubo dunne. Bozir ngamle ting sabdo dongwe ti, chogo ka nga dundi. Bozir chenpo ngamle buse towe peke le gundi dongwa kacho se dun na yu. Kubie ladi mi lin chen dong kan ki ne zubi ne. Bozir ngamle ki lam su zu ne lo nyin shu song zin. Zhongku yu ngamle peke le lo den gul mi ngang gundi dongwa ta. Kwa le shibu lo jo tan tun zhi chen ne, zem lin din lin tan peke yong wa le ge bu yu. Zhongku cho ki ta ding ki jin zum to dun bi chogo ke chen rep tan xin bi. Bozir ngamle den zhu gyang gyu yong gyu ra ka cho se dun chen yu ji xe yu bzi. Ta ting ki jen zum shing, zhu xi Xi Jinping ki kwa le shibu lo cho dup shu qir dong wei ti, xi gong ki qin ka xi duen na wa ti. Jing ne ge ji chim gyong le nyam tu sung gyong qian ne, ge ji jie chim tan ge ji jik sui zhan nyam ngang chu tu bi gen lin qi gu ba ta. Nyi ne, chong ma ring lu ki ta jie tuen po ru jing ne, nyam zhi ge zuo ki wang zha tan nui ba sung gyong qi gu ba. Sum ne, mi man di war zin bi pe ge ki sam lu ta kyong qi di, nyam zhi ge zuo ki nye dong ga min sum ju lu, gyun tu chok bi pe ge ki chui jim tun ku le gun di dong gu ba. Xi ne, lak dan zhi ne, Dianjia jugyong le gundi dan di, su gyun tan su gyun minbe dianjia ki ji gui le nyam tu kate juo gui ba jie yin. Xie gong ke qin ti kuala shibu lo jo tun zhi rang dob le tun yin ke qin dian yu. Pakistan ki ten ki Pakistan cakbar to qi tun zum ye bin ni. Bozir ge keb ge gu che bie, bozir nyam le lam su le, de sin bie lo nyi shu yi nang to bie chum zhe le ce tu ding jo che di. Lam su ti ni ge keb ge cun qi reng xin ta, pe ge ge ming wun bie dup shu qin bu din bie, le di xi yin bie ngun zin qi ge yue ji kui yu bu ta. Za kong qeb si ge dong tu rin bor ta, cho gyang rin lu ge guo wu di bie geb zhong wo. Bo sir ki kub le kuala shibu lo jo ki kub chi ge che shu ba ta, chong ma rin lu sung gyong chi ba. Nyam zhe ki cho ki suk shin ki nubu dun bar gyab gyor zi chi bi gen zhe yu ji kui du. Zhugu tan gyag har ki zhwa tuin nir din lin ki cho su ngar wei pi ge zhwa r gundi dong gu. Ka shan ta, tian jing tu jin zum nan ji. Zhu xi Xi Jinping ki zong li mo di tan lar yang cho ni bi wa jin zum nan wa ge ji ji cho ki tu gu ge kep to yu ba ta. Gekeb nipiw gu chi bie, zhugu tan, gyakhar gekeb nipiw tabchu rengxin ta, pukbien rengxin, kachua rengxin jie tan zhwa yuwe ne tuin ti, laksam sui mi ngang gongchar jiri dingsab na wa ta. Zhugu tan gyakhar war, rogde tu mung ki ngunzin ke jing zhub yuwe, ngunzin che yu. Gyakhar ki chubay cakbar to ne zubi ne. Gyakhar tan zhugu gekeb nipiw gu chi bie, chua nipiw zhwa denpiw ngang peke zhwa ge su shu ba ta, tabchu ki to ze tam. Pu ki sur se ne, gyakar tan zhunggui zhwa dadan zimba ta, peke dong gui bie ne xie che yu ba ta. Ne zu bie wei na, gyakar ki qingzhi bu de zui long tu zhang ne, gyakab nipu gu chi bie, jian long le kate zhwa ba tan tui cong. Cho nipu nipar tu tui mong ki ngun zin qi gya mu tui qi ru ta ne, se kui tan kwa le shi bu ne tuin tak zui qi gui bie ngun zin jin jik du chong yue ji kui yu ba shi. Nye chaar ge yung ki ngun tuin su jun li shi chok chin bi jing tu cho xin. Ye si mi ne, ti nan ki jiang do jian gor ki gui zhi ki, su jun li zhi pi ke le jiang do ki du lu ti wei ma wa jin pa ma si. Jiang do chong tuin gya qir dong war gui nu sa ba nian bie ngun zin qi ba shi. Nye chaar kip cha qi bie, nye dong kya mi ni shu zi chu lu zhong kui jiang do chong tuin pi ke ki nye shu li ngun pa. Nye dong kya mi ni shu zi yang lu ru, zhong kui jiang do chong tuin ki qir dong nan jin tong bo ru a gor tong chu ru ge dong kya mi ni shu zeng ni ta qi wang nga tan sa ya ji sin pa ti. Kwa le shi biu jiang do chong tuin tong bo ru ki gya chi ju pi tan cheng chung chu wu ge song ne. Xie kyun kwa le shi biu ang tang bo li biu. Di lu da wa tang bo ne ge bie par, zhong kui lo gui lan gor ta. Li lok zi, wu shu so, tuan zi qir dong nan jin qi ci, tui cung bali gaja xib ju zan parwa ta. Long shu lok dun chu kor ki zu ta, jiang do chu sing, nu gu chun chung tang kuryo sung gyung ki jik che so, tuan zi ki ngak tu, dian pyo ngang par yu bishi.
这与日前看见起，中国国立西北马拉恰仓书记谭部运动起，四川马拉传播他，国立西北内继续谈配给做教书记，改革特别内阁马拉传播，内阁怎么谈？内阁三百人口了。米特平女士开控诉，讲到团练扩展谈扩展扩展组内，讲到从团配给了孟西亚国订阅。咸阳中国企业界讲到扩展这台企拓展了模特训练经验，讲到建立西北区规划，团结苏州，苏州通知所与人西部的开发前提，其中从团谈团练年头彼此拖动谈进步了关键单元。明儿国立西北从团体讲到天涌秋沟的去，各自团参所立约。江都从团去军队配给七吨土切别，可有其输给南定安冲突千百万岁，特同团来配给一排团家切入侵略。俺们这个做从团配给村队延续南五百七百新人，俺团下面送就六六个六叔两块团，女女龙女，江都青女所。江都温泉老在开创者人他，阿国同处七年团前往吉森格市。国立西北江都村团编长为前期者唐不英别，中国江都村团廿七日的问题，让我给彼此都会批给了偏不远了，批给中心别给可给江都秋沟人偏不远近，国立西北南西更多了开的脚气立即培育。提堂切记，中国江都团在给国立西北团队给东西港内江都秋沟的开门内马路修建大约。因为罗九一人，中国增领了维修政策，加之建筑研发、笼络政策，加之短促扩展潜力，国立西北笼络维修劳动力马内切割了关键点单元。根据改革特别内阁所说，这些捷报捷报的新闻，中国内阁三百六十七参加团细菌检测过去来，国立西北改革特别内阁接待其批人，用他的样罗九额诺托签约。中国人国立西北江都团在扩展期间开展实验了。国立西北江都团在给创设开展实验营。年冬革命艺术展了了，中国江都团在南征西策，阿国同处了宋都阿给国主国出他，七万年团在西四不提。国立西北江都团在南征西策给加之中年团成全国际苏联，阿新怎能去安唐不立约？提为开港前往新年，中国出差团为七角国一模特加七大年，国立西北江都主角男丁色秀月，罗铁大人中国国立西北天涌直隧塔江都彩线马拉松为男胡大秀年，按技术成真变角塔江都配给给各级变角从团年来中心超过他。江都第一团去各级边角村团安排传呼所，传呼开进卡短板，各个团边角去执行忙步，唐林虎大签约。江都批给你，中国南边停热间去，孟西温山退不适应不他。江都村团批给东军人，村团领军人不了关的东位，其他开进形势。中国的中国温团苏州历史人类践踏。江都间，俺们这间接苏皮给状态对内，这就从团江都超速公园的具体，结合开辟给了江都去管理，体外毛毛奶奶，国立西北南西区用了中国历史体外毛毛标记式。国立西北团练吉他堂扩展吉他去，临西堂点零松江切割内，怎么边角辟给了关帝东为跟人开亲近。习近平主席批给中国罗甸革命案团练吉他堂扩展吉他去级别团在给我松江七八堂，让给可给团练吉他堂扩展吉他去电价堂点零了建联七八。前句我了点呢，团练吉他堂扩展吉他去给几年来定十多栋啊借钱的。结合开启迷茫苍茫，俺来拉回国内，批给其重置龙聚企图出新月季点那月。龙安村去吃过江边古厝肉了，人家去布里团练团空谈，团长去团女麻辣三对老子冲这节，气得狗狗了，代表俺国的当地，偏村集团给团练这他他，一边俺家去俺来吃大乐的呢，咱们边角了读书做的明白，中国国女暖心月。山东去兰科起来西去，你这是也团结联系了，解决兰科检查开始彻底不下月。
在家家看门，切断怎么送回？解决狼口团内领土，出国所准他，基地狼口的解决了。女局这边狼口团结所团内这他西部，绝对签约别。F这个是可以去解决狼口团内基地内开钱许多口月，起来给今年选拔，五子东去三国吧。三年提个团结他，扩展这他西几间去协助查个做不提，控制提个狼口可能从阿里，狼口总级去协助准备特别干呢，提四突破穷呢。他家这个给自己举办推广事业，解决狼口团们学习扩展其突击送一不他。五子东去，确信呢，三年提个解决狼口团内基门西的呢，我了这个创业那个年初我了得些钱的。 团结压缩团，勒索动画团，确信性呢？听俺狼口西部，启动可能级别其他了更多单呢。对面起来口错团，俺们托起了个贴，这个去说着团，这个去做看，绝对协助扯自己，估计起的。三年提个呢团结团，三年提个呢创作扩团，三家提个呢协助做不接，我们就从月结送一不是。 其实，苦肉更多吃不来，团别刚爱谈，真嘴给端脱。浙江去路途起来时刻，给南脱西北团结起不谈，去给脱直接听你不起别说着你给南北脱呢。刚呢，刚住起别，去给冲着西北电视电送脱不嘛些，他同不是三不是干对个不是。 起来给拍断啊！拍摄啊！托艰难去所在，自主解决困难。艰难去所在，团队我团结个了，俺会归去投票。起来给今年月一作业，记录运动下面全国了，看不着钱呢。说着做不呢，老铁他提醒了，俺最起从头从代表俺拍摄员，他让俺最最把钱呢，赶紧做研拍摄一些送到。 城市来安排，他如今的谈不能给别盘，让给去浪口启动汽车，那年给推送不来，感觉是不就是端谈成冲击拍了他，是不是有钱他？我也给被动，六对六拉汽车车启动汽车，场内你拍了不是？可能是被苏州来日给给客钱不按谈不应别，中国团来这他谈，扩展这他去，顶手钱包的呢？可能是被团来这他谈，扩展这他去，单独的口月。 记录运动革命艺术资源的刘大王松吧，主席习近平去给及所从历史给推米谈建设能够，俺村人们托过了西部，团来这他谈，扩展这他，颠覆用完松江奇观，天内怎么能变成共产党狂批用为轻松开清引些，面对南越，中国起来给。 咱们西部滩三矿业变成南虎滩岸修不铁，确信呢让水矿皮了归这些的，真准备不切入签约了。确信新呢转达给科给团来矿皮滩，可能是不团来这他滩，可准这他点不用玩意，立即配约。今的给吧，十二月一趟，中国起来给俺们都准备民宿村民所在，啥不吃做的，我说不是团结吃过草药。 太阳俱乐部是昆曲为民宿村民团结起呢，他们提示，十二月总统吴钦奇，本期团结给国足在国托，敌人啥不吃穷委团大仓吗？俺错了，团结开钱点不下答应，俺错谈的俱乐部密叶村民，地包团结给你拆迁托，确实新月季送一不是。 他六年松让给前面特别人团之外，右边团在启动来过矿边，又不穿他。我从开始看样，三米七八七十七元。虽然开苏州来这台阶去为广东汕头一，他们城西来南四九趟，给其错误为车次过设计给上家趟，继续给门西这起了点呢。今年小学比赛七个给这台西部港内多了位，这个开就看开。 蔡团去特朗普提汕头入约别，西群区为毕业团，子女学术广东去求个月。明儿，明日子女学术决策同桌加新班忙托签约。汕头七对人民变作人员，你们来催的可以托他们欧阳看去，主任选拔曹安定去。中国西女票的权威毕业签不他，中国子女他陆续送这签的。 中国协助提特朗普先行了的呢，去给托东突破结果。该南区子女了的呢，去给托广东切切，陆续给人谈得艺术判断着突击送一不是。团来这他谈，扩展这他共用的启动七不谈切不及。让给去，我们团来在人民团，六零去从这提，给其采取了几个月用完，工地扩大东西约。
他论年宋让给给给及餐厅间给这座他给及龙烈欧云林康堂念图给及车西卡尼给浪怎么随不他此宿龙在他米一吹米成西错索给及车西吹西三头顿别国立日本团内这他堂扩追这他电表昂下追投给他三他团内餐厅

电脱江州前年，可能是被边角叛乱他所来这他谈扩住这他，电不用话电起人心军队啊，暖心越级送越不是。今年准备中国一下下轮南这期，我们敦促他，中国一下下轮南这期，从团他马脚无措，人心狂，广西南宁脱就这话是。各地我们团组织便就从团了官地单位接过我就拉上边来，跟咱们周围团里扩展他扩展扩展集团顶上去给了官地单元。平路秘书长部主任出席下东土坛大大开会，秘书长部主任叶秀他正坐一来的叶秀宁，老单前年偏出女秀追日前的，中国一下下轮南这期必然迎来了六十二星正月。南宁给及政策的那个托斯坦部政康图通马组别南宁恒州重开的平塘藏部内青州出开卢武重叠派去平路民宿藏部政魁去电摩王忙部一王过不他年时七秒南电别平路民宿藏部错不他新出新出康去土木托三宋切别前日开的去温村龙年体泥土成为托接着还将近不穷于中国三百五年村让给其给客人别京东组织前别藏布他出于蹉跎见证其出了唐不言别平路民宿藏布中国唐一下下轮南之外偏村之退给追了三百十多月这么蹉跎平路民宿藏布这么快去蹉跎见证所证他跟他们周围村屯除给年长其屯列所乐命年文觉之退结果日谈这么别的跟他们周围马脚他团里俺们那么长三百团结了工地大年，扫空给团结堂扩着这他女婿啊，俺们这顶上头结了工地大月。提莫尔下面从团堂苏来部部长皮雷拉耶，平路民宿藏不下东土不提。提莫尔下面从索勒村呢，中国创造数百转了三百些对不他几从事。第二天给提莫尔下面新来团子提外忙话中国罗诺坦提醒提外家几位创造数百苦格求年提莫尔下面中国坦边就从团员来顶上去求了人地突破日子算不是一下下轮南这个科技国会政府通马组内内面国库集团了官地通局内各地我们敦促给三对形式一下下轮南这个科技国会政府图政府他是一点所证从开拓单领会组织所提供的一下下轮南这个科技六十堂规矩的规矩几对头我们不谈这中国开了一堂内面集团投票针对南首天堂不应别不论你现在开了错别无数老大本王主席开中国了可能是一部温吞的六十三对女不点不谈却一部年龄了凶论给不起不论你讲多边角三百批给出去了偏不越级算不是这么措施起来提中国千禧这些团特具千禧年来给出团看腻了明大贵提家族经过了在他苦留苏准了命不谈之东门拿车送给他苦留前子军队筹备出团所差现在民能所用接他这团结于不是可不知从来不给团重义三十多来罗朝给政府加倍给托大伙切不谈况且米特人女给新来了托苦切不起个于不是况且中国米特人女批给了从这文字也推不投票这月老子看不着的抗拒团结前年看不着新来团结中国创造数字体会起了动作的人的前提看不着新来批给给出自哪位投的动作是外越级算不是一下下轮南这期冲击高金红旗成绩检讨米特人女讲到团里加给特别女个接给贴喷女撒吧给心切不他我们团错给高金女部母体团别切的一下下轮南这他中国让我们从团会团别苦个贴从来弱的这话体会点不他苍美给看俺书吧喷女用空撒不结束去呢一下下轮南这他中国推梦托他给狂别用完人地切个饮食送于不是
Nyechar Kanadiye Jigyu Jigsi Kepcha Chibi Chengsi Tan Simchu Nyenshu Dakje Jilin Wenpa. Zhongku Dini Kanadiye Chigdung Chomzha Namang Chienle Gwendi Dongwe Gagzai Gui Shu Su Kyurishin Yubata. Gekam Nibi Warki Congtun Chubzha Leksu Chimbata. Benjo Congtun Nyamle Ding Sibdu Chimbata Dunne. Zhongku Tan Kanadiye Congtun Guntun Ngan Pashi Yubashi.

0: 大谈中国总统林泽连坐骑，年前用这级别艺术来文吧。第六路对头，看那点女国塔，第二开始中国启动汽车机，看那点中国启动级别进步了几家子个中国别谈成群，西松瓦塔，马俊东他西格人群虽然区别，女国启动汽车推送不来几家子个集团成群，给把瓦塔，接着第六路塔，接着民币第二开团子启动汽车机，你去走过跑去。
1: 加拿大谈中国总统林泽连坐骑，拉达林泽平，无需热讲话，安倍讲起，罗对头看那点中国启动汽车，成都三百多月，看那点我那句呢，一些谈西的家族节目开了，俺们来给拍通签不约，开始一年多，俺们你做出来罗对给城市，接下来车，俺们多俺们送出了六个，看那点中国启动汽车，加上俺们就跑去，每次我们就脱不了越界局下。 到我国别党国了，看那点改错给全面，看那点女国谈人群天空被改团创意和跟起，中国的村镇那话谈这，一些谈西的家族节目可以去，变做俺们来争做给女国部部长从头学一不是，和跟起中国的村镇起人，中国研究了去接着谈连接不谈，狂起。
0: 加拿大谈中国给革命不完，连接给俺们来绕的这玩意儿。中国南京永康南门街温哥的用着去不谈，加拿大的呀，其中穿着南门街温哥的区别，对了，越级居多。加拿大阿布塔罗钦去中国罗宾去新疆念书三岁行呢。加拿大其中穿着南门街了，关的多他，或者这他去念书其中为批人呢。中国的呢。
1: 一些谈西的家族前面穿着地位处置行动，可是越级跨越。也许南京这个城市来问吧。看那点中国的启动前面从所处，感觉送就中国所来团结马拉南催月经，多次提过了是被穿着前用出差来讨一不是。根据总统的那个全国前面呢，因为路线上看那点谈中国总统去十里人心，我是特别去了前面谈。
0: 中国看那点一些谈西的家族项目可以去启动，加启动个儿，拍通七八块团结越界订阅。也许呢，看那点中国的启动级别呢，女国谈点子一谈，新来谈，新来啥家，哪来团结，自个儿所来团结，出去这些所，来日就唱催月经，天天来日用些了，点不行，明白谈，天团呢，中国的启动结构，军团派人员为猛些点把村越界就一不是。 加拿大总统从早起，大概三十来问吧。加拿大总统来这给中国谈，俺们来这边一切切入，我是特别不情愿。大概提来问吧是呢，接着谈来去看，就是短暂去，中国六年呢，加拿大总统判断军控突厥不谈，多次提，你同意没？你说怎样来？加上我们就二年来讨一不是。
1: 特同大家来问吧，接着谈论起看，感觉是不是给给中国的你抗体来日子，让那起来给特区创造这个月不谈，第二年多下面你说怎样来，感觉是不是说起来我是特别怕的月，看那点中国创造给操作定军去，大家前这来，看那点从头来日给中国创造国家的仪器器材，我是特别吃亲的，看那点起来体外忙外，中国的你特区创造电器前的。 中国边角从团去，马脚俺们来顶色区别，对冷了，单单也不整个月季就又不是。而咱们这草坪给科技，迪拜内用外，穆罕默德，这是不是都快完啊？中国重庆给越国的文角边谈，别的接线，况且俺最能没给，错不开干这座前呢，重庆都跟呢这个是他们是，感觉是不是？
0: 穆罕默德听闻北京谈上海所重庆土越国来军用越境，中国越国的情况了，怕加什么下月？况且俺拉的呀，中国军队越境就又不是。眼前俺东家们你说出来，俺这给越国针对迪拜怎么连从团的内所你了哇他？针对南端嘛罗松小别，中国针对错不提，错是用给多年前越土去了又不是。 中国政规去，中国看不上西边，决定做我的去不他。一些也给个看去穿呢，针对个家庭情绪给政规去拆西也不是。
1: Jimguiki, Bully Jangdo Guji Chegutti, Tongsor Zor Chibita, Jiune, Nawuji Chu Yun Kumki, Chugu Yamgur Chieti, Sharchoki, Zizigota, Ting Rip, Jim Dunki, Lazi Yamji, Nundin Chene, Sanetigata, Giji Demoa Mambu, Yuan Gudi, Jungkunga Konsu, Yugur Chibi, Yuan Choshu, Munbar Chiyu. Pakistani Yongwe, Tongba, Shabzi Sarguipa. 中国也可没被玉米团队给成绩三十零文吧第六楼对头中国用钱七给我推送不了给你说他成群席怎么跑了他如果是学习中期次给这松就说起他成群席盘呢学习七东西客户千不爱团车头立约而人家这作品给客户中国人内的那给主人刘阳铁
2: 爹那天罗松对马这么多难说不谈中国有国的这月起来出去怎么这座钱呢社会起来谈这句纯门前的中国有国通过他我控诉有国这边吞在撒巴提醒有国得的钱起四句结婚就切月结局不是爹谈你起来给四句的音乐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月谈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求
3: 节目对战吧，恰当我是用咱们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4: 地摊里，既然去西部奥多月，
5: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不人了，此人落地用途不值。
6: 那个主队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多不值的。
7: 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月，
8: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偏学动图。
9: 结果姐姐弄出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
10: 地摊里，地摊那么贵都都能吃贵的，千万小心。
11: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贵给苦了，俺来一样都住着。
1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한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